0: 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我们听音乐，
0: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0: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0: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8:03，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0: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2: 哎，这个点位我们把时间送给他的名字叫做
0: Door。 这位朋友他说特别想点一首赵雷的我记得吗，还有6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希望不要只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才理解妈妈。妈妈的肚子很大，能装下一整个我，妈妈的肚子又很小，好吃的东西总是一口就饱了。
2: 他是7:49发来的互动，现在8:04了，希望他依然在路上能够听到这首赵雷的我记得。

0: 8:08，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25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
1: 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23度，其他地区25度。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度到37度。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38摄氏度及以上，
0: 我的天哪，
1: 其他地区是30到33度，局部地区呢可达35度以上。
0: 今天最高温，我再来说一下这些地方啊，几乎涵盖了我们所有的城市了。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局部可达38度以上。
1: 妈呀，这就是传说中的秋老虎嘛！
0: 哇，秋老虎真的是厉害极了啊！那么来看一下明天，那么菏泽、济宁、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
1: 没错，夜间最低气温依旧是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是23度，其他地区25度。最高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潍坊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是30到33度。
0: 没错，今天明天将会秋老虎肆虐。
1: 闷热的状态之下呢，各位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吧。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2: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2: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2: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八点二十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才说到今天明天天很热呀，
1: 哎呦，38度的高温天气又有一种盛夏的感觉了。
0: 哎呀，秋老虎，
1: 盛夏的果实。
0: 没错，盛夏的果实，盛夏的果实那就是秋月梨啊。
1: 哦，
0: 虽然说我们前两天老说，哎，秋天各位呢不要忌生冷，要忌生冷啊，不是不要忌生冷，是要忌生冷啊。然后呢，关键是天太热了，我忌生冷真的是有种痛苦啊。
1: 那非得这样限制自己吗？
0: 有的时候吧，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放肆下自己。
1: 再就是你可以找一些替代品啊，
0: 没错，
1: 既健康对身体有益处，又能起到一个清凉止渴的作用。
0: 比方说这刚刚萌说到盛夏的果实秋月梨，这秋月梨怎么吃法呢？
1: 不打大调吧，盛夏的果实秋月梨。
0: 哦，对不起，那是盛那个金秋的果实秋月梨。
1: 哎，应时当令的就是秋月梨了。
0: 哎，就刚才混沌了，我只想这秋月梨怎么吃的。我觉得我们这款秋月梨啊，你做梨水梨汤它有点浪费。
1: 哦呦，因为真是梨中爱马仕啊。
0: 没错，还真的好吃。怎么办呢？把冰到冰箱里。
1: 哎呦，
0: 冰到冰箱里。你想，你疲惫了一整天，早上起来你可以靠动感早高峰给你能量。
1: 厉害。
0: 回到家以后你靠什么给你能量？
1: 睡一觉吧。
0: 不，你就可以靠动感早高峰给你推荐的山东秋月梨给你能量。
1: 吃点好的。
0: 你放到冰箱里冻一天，
1: 嗯，
0: 然后下班回家吃完晚饭。
1: 炸牙呀。
0: 然后这个时候呢，穿上睡衣，空调温度调到24度，然后呢，冷风别直吹，朝房顶吹。然后呢，你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秋月梨，洗干净，把皮儿削了，这个时候给它切成块儿。
1: 哎呦，
0: 然后呢，你就看到那个汁水是以喷射的状态出现的，
1: 特别好。
0: 然后呢，你把那个碗和那个什么菜板刷干净，然后拿小叉子，然后调一部剧出来，
1: 挺好。
0: 然后你抱着碗，然后在沙发上窝着，吃着我们给你推荐的秋月梨，而且括号冰冻的，然后看着剧。哦，我的天哪！
1: 真的，现在好多人都流行把水果冻起来吃。我冻过香蕉，冻过葡萄，冻秋月梨，我今年一定要尝试一下。
0: 你必须要尝试一下。然后那个他这个我们。这款秋月梨干脆，而且水分很足，没有渣。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干嘛呢？清甜不齁甜。这个时候天热，秋天又容易燥，容易上火，而且天还很热，你吃一个我们给你推荐的秋月梨，它一定是能够让你降火降燥的，
1: 而且老少皆宜，
0: 没
1: 错，推荐大家生吃，冻起来也没问题。
0: 哎，是的，
1: 这次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其实是一个礼盒的包装。
0: 哎，
1: 4.5斤有5到6颗大果，普通装是58块钱。
0: 哎，
1: 精美的礼盒装呢是65块钱，就特适合在这个季节你出去送礼呀。
0: 哎，
1: 走亲访友啊，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嘛。
0: 是的，
1: 也是非常应时当令，并且特别拿得出手。
0: 没错，所以说你要自己吃，你买58的就行。如果说你要送给你的长辈，比方说，哎，我吃什么好东西我都记着你，这样的长辈的话，你买65的，
1: 对，
0: 既好吃又有面子，
1: 还好看，
0: 好不好？哎，还好看。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

0: 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哈。当然如果说我还可以推荐你一部剧也没问题，
2: 那么叫做
0: 重气。
2: 行
0: 啊，你吃雀梨看重气，为啥？因为重气里面有黄醒鱼啊，既养眼又养心。来吧，回复秒杀看一看。

0: 广播动感资讯。
1: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中小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日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稻迎来集中上市。截止到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很强的伪装性，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之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疑似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去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咱出去玩的时候啊，尤其坐火车的时候，吃饭是个问题。
1: 曾几何时啊，我小时候坐绿皮火车，就是为了感受从我们老家买到泰安，可能路上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爸就大包小包啊，泡面、火腿肠、
0: 鸡爪、
1: 牛肉粒儿、鸡爪、豆干儿，各种各样的东西，就为了让我体验体验。但是现在你说咱们再去远途旅行的时候啊，你再大包小提溜，本来就有很多行李，在背上一书包的吃的，是不是觉得有点多此一举呢？
0: 很麻烦，而且弄这车厢里吧，什么味儿都有，火腿肠味儿、泡面味儿，反正就是各种味道，也不太好闻。
1: 香啊，
0: 是不是啊？嗨，这个最近呢，中国铁路济南局和这个济南与深圳开行的 K1284-1281 和 K1282-1283 这个对开这两趟列车呢，餐车服务进行了升级，推出了一个列车自助用餐模式。菜品随心挑选，美味不限量供应，为大家伙带来更好的舌尖体验。
1: 升级之后的餐车自助区呢，可以说是非常有烟火气。每一顿饭菜都是列车上现炒现做的，
0: 不预制。
1: 没错。每餐呢是准备5道荤菜，3道素菜，菜品会随着时令轮换更新。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应时当令吃点秋月梨啦，说不定这果切就给上秋月梨。
0: 没错，
1: 卤味的把子肉、红烧排骨、鱼香肉丝、木须肉，这些家常的硬菜都能在这个列车上吃到了。
0: 素菜你像有这个芹菜炒香干、地三鲜，这些都是咱这个日常的家常菜。
1: 没错，而且还有热汤、米饭、馒头、主食一应俱全。为了保证大家的口感呢，到了吃饭高峰期的时候，后厨也会不停地补充菜品，来保证大家取到的饭菜都是温热鲜香的。并且食材管理也很严格，全程冷藏保存，生熟分开。餐具也做好了消杀，让大家吃得更安心。
0: 我关心的是价格，成人早餐25一位，晚饭45一位。我说这比原来火车上那吃盒饭要方便多了。
1: 对，而且是现炒现做嘛。
0: 没错，
1: 虽然你可能比咱们现在比如说去个食堂，这价格是贵点儿，但是我们是在列车上呀，
0: 是的，
1: 并且是家常菜呀。
0: 去食堂，我觉得这个价和我相比也差不多。
1: 哎呦，吃的挺好，
0: 我吃的多，
1: 蛮豪横。
0: 同时他还设置了这个优惠政策，1米以下的儿童免费，1米到1米3儿童享受半价，60岁以上老年人也有相应折扣。
1: 没错，我们在漫漫的旅途当中呢，就不用再将就着对付一口了。在这样飞奔的列车上，大家也能吃上热乎乎的家常饭菜了。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杯可乐枸杞。
1: 这是来自于温岚的一首歌，叫做《可乐泡枸杞》，发行的时间是2020年，他的新专辑《风》当中的主打歌，就是以朋克养生作为整首歌曲的概念，用 disco 的魔性旋律来调侃都市人的矛盾生活，提醒大家关注身体健康，保温杯里泡枸杞。尤其是立秋之后啊，很多人都想着老传统，开始大吃大喝，贴秋膘起来了。但是医生提醒大家呢，其实秋天养生进补千万不要盲目，应该把健脾放在第一位，讲究的就是清润调养，慢慢的把你自己的身体调理的好好的。有一些朋友可能身体底子相对较弱一些，你吃些滋补的东西就容易得口腔溃疡，就容易嗓子疼，容易长痘，这就是医生常说的虚不受补啦。说到底呢，可能就是消化脾胃能力稍微偏弱一些，那这类朋友秋天养生主要的就是要把脾胃养好，再谈进补的事情。所以一入秋不要猛猛的就开始吃肉，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山药、莲子、小米、南瓜这类比较好消化的食材，帮助大家的脾胃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而且秋天气候相对要干燥一些，银耳、百合、秋月梨也特别合适啦，可以缓解大家的口干、皮肤干的问题。再就是烧烤、麻辣的东西、油炸的东西，你可以适当的跟他说再见了。再就是进补，千万不能想着一步到位，鹿茸还有特别厚重浓汤这类大补的东西别随便吃。如果你就想要吃肉进补的话呢，也可以搭配一些白萝卜，平时多喝一些陈皮水来化解这种大鱼大肉带给大家身体油腻的负担的感觉。再就是养好身体千万不能只靠吃，作息还有运动也特别的关键。秋天呢就尽量早睡早起，少熬夜，熬夜容易虚火上升，平时可以多散散步，练练八段锦、太极拳这一类舒缓的运动，促进大家的气血循环，脾胃才能更好的吸收营养。再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也能够调理体质，希望大家都能比较安稳地度过这一整个秋天。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2: 哎，这个点未来跟各位问会声
1: 上午好。
2: 最近这海上好热闹呀，这台风呢是接踵而至，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
1: 没错，其实台风预警是一共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
2: 是的，
1: 蓝色就代表呢24小时内可能会受到大风的影响，黄色预警风力进一步升级，橙色预警呢就意味着12小时之内狂风将至，那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就说明6个小时以内强台风就要来袭，必须高度戒备起来了。
2: 当然不同等级台风破坏力差别是很大的，从热带低压、热带风暴一路到超强台风，风力越大造成破坏肯定越严重。超强台风来袭的时候呢，像房屋啊、树木啊、基础设施啊都可能会遭到重创。看懂等级我们才能够知道危险到底有多大。
1: 没错，大家可能都知道红色是最高等级，
2: 没错，
1: 蓝黄橙其实也不容小觑了。再就是遇上台风伴随着暴雨天气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尽量少出门，如果不得已非要外出的话，避开雨势最大的时候。
2: 没错，
1: 一旦您在室外遇到了狂风暴雨，别在户外硬扛，抓紧时间找安全的屋子躲避起来，做到避雨避风，还必须得防雷。
2: 是，这个时候呢不是说你去感受自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太狂野了，
2: 是吧？你这感，我说，哎，我要感受一下台风的威力。
1: 有文艺青年也不是这个文艺法的。
2: 没错，有的短视频博主说，我站在台风当中给各位拍个视频，我能活啊！这个时候千万别，我跟你说啊，就安全第一位。
1: 你拍是拍了，还能不能发出来呢？不好说。
2: 所以说啊，安全第一。再一个就是出门前看一看这个预警，是很有必要的啊。

0: Eason 能够唱浮夸，但是生活当中不能太浮夸。如果生活当中你不想太浮夸，那么香奈儿的加百利尔这套 Spar 的四件套礼盒是你让自己真实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搭子。
1: 没错，不浮夸的另一面可能就是有内涵。
0: 没错，就是
1: 内敛。
0: 哎，
1: 不张扬，
0: 这是一个。我觉得不浮夸就是日常简单而且有品质的生活就可以了。就是安安静静做自己，把自己经营好，可能就是不浮夸的那么一种感觉。
1: 那我觉得香奈儿这个品牌调性还蛮符合宁哥想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就是经典且高级。
0: 哎，就是把自己经营好。我们这个四件套礼盒是怎么去经营自己的呢？首先有一个身体乳200毫升的
1: 正装，
0: 哎，还有一个沐浴露200毫升的
1: 也是正装，
0: 还有一个鹅蛋护手霜50毫升的。
1: 还是正装，
0: 还有一个山茶花唇膜10克。
1: 嗯，不错，
0: 你看，我就发现它这个组合特别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它往往都是把我们很难解决，但是体现一个人有没有好好经营自己的点，全都囊括进来了。身体乳，这个身体舒适是给自己的。
1: 嗯，
0: 沐浴露做好清洁留香也是给自己的。
1: 嗯，
0: 护手霜也是给自己的。秋冬季节再加春天，
1: 嗯，
0: 这些小细节。那么这个还有茶花的唇膜也是用给自己的。
1: 挺小气啊，不能送给别人一个，这都四件套呢。
0: 我的意思是，就是这四样的呵护都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舒适生活的一种方式。
1: 但是这是没错，
0: 你也可以送给别人，这没有问题哈。
1: 对，
0: 这些都是让自己一些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感受更好的一些小点，
1: 你看，从手到唇部，到整个身体的呵护、清洁和滋养，全部都给你做到位了。
0: 没错，
1: 而且全部都是正装，全部延续的是香奈儿家的高品质，来缓解各位秋天可能容易出现的干燥起皮的问题。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而且包装特别高级精致。
0: 是，而且都是香港直邮，那么香港直邮发货啊，这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各位呢，可以在闪电优选买到它的专属福利价格。399元，
1: 适配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各位，男性女性朋友们，居家出差旅行全部都能用。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3: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4: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3: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4: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3: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4: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3: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4: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3: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九点二十二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来说一个关键词叫朋友。
1: 没错，想到这个关键词也是因为前段时间我跟我发小久违的打了一通视频电话。从来前18年之前基本上每天都会黏在一起，现在变成了可能2个月、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会有一个视频通话的机会，因为每天的工作时间好像还都挺忙的，都错开了。我就想起来我们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啊，在食堂有那种横排的连座，我们俩就坐一起，吊着膀子看着外边的窗户，就说我们俩这个高中在一起，大学一定要考到同一座城市。我们以后要一起工作，我们俩要一起租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我们俩要开启我们俩幸福甜蜜的生活。但是现在的事实却是每年见面的时间就只有长的节假日才能在老家短暂的见一面。但我们俩的关系就属于不是每天都有那么多话要说，但是你想要分享的时候他就一直都在。
0: 没错，就是你有事我就在，就这感觉哈。其实年少时总以为好朋友就是要朝夕相伴的，就是后来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不常联系不代表那段情谊不珍贵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曾经真心相待过，那些回忆才会在岁月当中闪闪发光啊。各自忙碌各自安好也是一种温柔的陪伴，不常联系并不会代表忘记，会随着想法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慢慢变淡，但真正的挚友从不会被距离和时间打败。
1: 没错，我觉得最好的友情就是各自忙碌着，但是又彼此惦记着。真正舒服和长久的友情也不需要特别刻意的讨好和比较拘谨的迎合。真正的朋友呢，就是在一起不管你的身体有多累或者你内心的压力有多大，都能够瞬间放松下来，安心做最真实的自己。
0: 没错，不常联系是因为彼此都明白，这段关系不需要靠频繁的聊天来维系，只要你需要，对方就是你随时可以联系的人。在内心深处，你们早已把对方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哪怕许久没有交流，偶然想起一个话头，就能够滔滔不绝地聊下去，瞬间找回往日的默契和热络。
1: 好多人都说，可能跟朋友不交流，是因为彼此的生活当中没有交集了，我们彼此的生活圈子改变了。但是我发现，我跟我的好朋友哪怕很长时间

0: 间不联系，我身边那些高频提及的朋友或者说同事或者说身边接触的一些人，他也都会知道。就不知不觉你就会把你生活当中的细碎都分享给他，同样的你也会了解到他身边的情况。
1: 哎，萌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是四个人唱的，刘若英、汤唯、周迅和桂纶镁，他们应该是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录好了以后然后合到一起，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
0: 我要你好好的。

0: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澳农业部长日前证实，在南澳大利亚州的一只海豹身上发现了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今年首次在哺乳动物身上发现该病毒。近日，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的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这场人为因素引起的野火在约24小时之内，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受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相关分析师消息称，印度这两个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260万桶，和二月约100万桶的低点相比大幅增加，占印度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东南部沙漠谷地的死谷国家公园近期频发极端高温，已造成一名68岁法国游客身亡。该公园是全球最热地区之一，天气预报显示本周末该区域的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9:35，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一下我们的法国娇韵诗，这是一套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
1: 没错，有他们家的双萃精华眼霜、黄泡洁面、弹簧水。先说价格啊，专柜一瓶这双萃眼霜是680元。今天我们四件套到手是298元。
0: 为啥叫四件套呢？因为眼霜一个20毫升的，黄泡洁面一个30毫升的，弹簧水是两个，分别一个是50毫升的，这是四件套。
1: 嗯，没错，可能除了眼霜之外，其他的产品都是一个中样的试用装给到大家。不过毫升数也非常的良心了，所以价格很合适啊，298。
0: 哎，你看它这个精华眼霜就是黄金双管设计，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紧致提亮眼周。
1: 没错，它可能就是为了保证里面成分的一些活性嘛，所以它采用的这种双管设计也是市面上啊不太常见的设计。
0: 哎，你看它这个黄泡洁面呢，就是温和的泡沫配方，能够净润清洁面部，不伤皮脂膜，入秋洗脸也不会干紧绷。
1: 是，弹簧水也是老产品了啊，补水抗初老都可以，细腻肌肤你用它来湿敷，日常拍打护肤都很合适。
0: 哎，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它那个眼霜了啊，那个弹簧水了啊，弹簧水刚刚你也说到了，它的专柜单支眼霜就要680。那么刚刚萌也说到，我们在沈牛选这一整套到手只需要298，一套覆盖清洁、爽肤、眼部抗老，早晚护肤都能用。
1: 对，它这套产品可能更适合熟龄肌的朋友，所以这个季节中秋节了嘛，拿来你送妈妈、送给长辈、送给你心爱的他都合适。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Sweet talker.

0: 的距离。9:40，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都知道9月份的时候就要去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一整年当中秋天必须要去到目的地之一，也是国家地理杂志在每年秋天推荐各位去到的地方的时候必须要推荐的一个地儿。
1: 是的，大家都说每个季节要吃一点应时当令的，其实你去看风景的时候也要看它一年当中最美最繁盛的时候呀。
0: 没错，那么秋天去阿勒泰看什么？首先是看这个森林，就是它的那种森林层林叠染的感觉，而且你要去看森林当中，你要漫步其中，看秋天带来阿勒泰那种草在慢慢变黄的感觉。如果九月初的时候你去，你能够看到草从翠绿变成浅黄的那种渐进型的那种颜色，这是看的第一点。其实到了阿勒泰还要看第二点，看湖泊，就是喀纳斯湖。其实喀纳斯湖和赛里木湖不太一样，虽然说我们都觉得啊，不到赛里木湖你这辈子白活了，那小撒说的
1: 是，
0: 但我说如果你没有去过喀纳斯湖，那我觉得你北疆也白去了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去到喀纳斯湖，北疆你白去了。因为喀纳斯湖它不光有湖泊，它还有三道弯是要坐车在观景台去观赏风光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坐船去游览三道湾。除了湖泊之外，喀纳斯它还有草原，还有雪山，还有密林，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当综合的地方。
1: 没错，当我去到伊犁方向的时候，也有一个私心就问到我们当地的地接导游，你是新疆本地人啊，带团去到了新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地方，你最喜欢哪里呢？导游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喀纳斯。
0: 喀纳斯，其实如果说你想去到喀纳斯之外，必须要搭另外一个地方，它那个地方叫禾木，就是我们都知道禾木它有一个喂鹰的环节，就是雄鹰在你头顶盘旋，你可以往上扔那个肉块，它会叼着就走，那是一个喂鹰的环节，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我觉得禾木最舒服的是你漫步在布瓦族的小村落当中的时候，炊烟袅袅，那种木屋就在你身旁这个排列着，那种感觉它就是李娟笔下的那个我的阿勒泰那种惬意的节奏。
1: 没错，我还记得你曾经跟我们分享过在禾木的小木屋，晚上天空能见度高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星星，
0: 看到星星，用手机能够拍原图都能够拍到星星，就仿佛那个星星挂在你头顶一样的感觉，而且在布尔津那个小镇的时候，你晚上还能够去拍那个网红桥，它那个各种颜色不同的灯光在闪烁倒映在那个湖水当中，非常清澈。
1: 没错，
0: 那个感觉是特别棒，你就可以坐在那儿，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看着这一幕，你会觉得哇，新疆之美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具象化了。
1: 是，还有九月份的日照金山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美景，在新疆阿勒泰这个方向，你甚至在路上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0: 景色是绝对美的，吃住行的标准是绝对好的，同时时间也是绝对棒的。9月5号出发，9月12号返程，往返8天时间，和各位一起去到新疆阿勒泰。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棒？是因为它是一个周六对周六的航班。
1: 没错，
0: 出发是周六，返程也是周六，所以能够让各位非常好的调整自己的时间这是很好的一个点位。再加上一个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让各位能够去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让大家开开心心玩8天。
1: 没错，而且性价比还是超高的。
0: 是的，
1: 虽然是价格非常合适，但我们依旧是落实的高品质，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车，住宿是6晚品质4钻酒店，再加上贾登玉的特色民宿，升级了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海陆空特色餐，让大家大口品尝西域的美食。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情，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人均5000，含机票，一起出发去新疆。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2: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王婉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的却骗不过我自己，我应得的自由身躯又属于
2: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2: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8: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4: 9:52，今天动感早高峰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今天来到了8月25号，是一个星期。星期二，
15: 对，
14: 明天星期三，感觉这周过得又是很快的节奏啊。
15: 是，下面要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啦。动感早高峰，明早周三继续陪伴各位，动感出发，
14: 明早见，
15: 明早见。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8: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9: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8: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9: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歌声之后呢，周二早间的10:0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本周呢，对很多学生朋友们来说呢，应该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暑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开学的倒计时正在悄然开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与其说继续的宅在家里面躺平，不如利用这最后一点宝贵的时间，去开启一场轻松治愈的收心旅行。而曲阜的泥山胜境和鲁园村呢，就是小陈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推荐的开学前最后狂欢的绝佳首选的好去处。首先呢，2026年度的所有的中高考的应届生都可以凭本人的准考证免票去畅游这两大景区。同时呢，这里还有4场重磅的实景大秀和全天上百场的演绎等你来打卡，解压又好玩，能给我们这个热烈的夏天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要说到近期泥山胜境和鲁园村这两大景区最火热的呢，就一定要数一鼓作气声震齐鲁和鲁园庆丰年这两大大型实景演出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40匹战马踏风而来，水火特效齐上阵，把课本里的曹刿论战的故事啊，在鲁园村变成了现实，而且呢还能够沉浸式去感受山东人的史诗级的马秀，看完就只想说一句，真的是太燃了。而当夜幕降临，千年农耕文明也同样会在这里被光影唤醒。春种夏灌秋收冬藏，四季耕读的故事在舞台上被徐徐地展开。同时呢，演出的过程中还把中幡、火绣和打铁花等传统的民间技艺啊融入到了剧情当中，百戏汇聚，烟火齐燃，既有山东人的土地情怀，也有沉浸式的视觉冲击。这两场实景演出啊，虽然说上映的时间不是很久，但是呢可以说是收获了大家无数的关注和好评。不过呢也要在这儿提醒各位，因为观演的人流量呢目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为了进一步优化观演的秩序，提升观演体验，目前呢这两场演出是都需要在入园之后来扫码预约才可以入场观看的，座位有限，先到先得，约满即止。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到达景区之后呢想观看这两场演出的朋友哈，建议根据现场的一个指引，先去扫码预约对应演出的场次，提前合理的安排游玩的时间，能够让你的旅程更加的轻松顺畅。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

刚刚听到这首歌 Boys 来自歌手何洁。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九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要带大家开启哪些新的旅程了呢？如果说呢，九月份想在国内去找一个秋天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的话呢，那么新疆的阿勒泰是一定会榜上有名的。这里有漫山的白桦流金，有澄澈如玉的湖水，还有雪山和彩铃的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绝美油画。 那么在这个九月呢，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呢也会再度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走进阿勒泰，去开启一段绝美的秋日旅程。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公众号回复新疆， 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我们行程的详细介绍了，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 15

0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济南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去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还能走进童话村落和睦，去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另外呢，还有五彩滩的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以及南山牧场等等，带你去一次性的打卡新疆的多样风光。同时呢，旅途的体验也在跟着全面升级，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用车，座椅可半躺，让旅途不再疲惫。住宿呢，也是特别的安排了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搭配贾登峪特色民宿，更安排了4大西域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有海陆空特色餐，带你去深度品味新疆味道。另外呢，行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特别的配备了特色的接机仪式啊，会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还会有专业的导游加本地的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让你的出行安心更省心。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新疆阿勒泰，共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想要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入围片单正式揭晓，16部佳作将展开角逐，入围影片涵盖多元题材与类型，名单涵盖《给阿妈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备受关注的作品，将共同角逐本届金鹿奖各大奖项。《火影忍者》的好莱坞真人电影日前曝光演员阵容，查尔斯

梅尔顿商谈出演《奇木卡卡西》，该片由德斯汀·丹尼尔·克里顿执导编剧，改编自岸本齐史原作漫画和动画，主演漩涡鸣人、宇智波佐助、春野樱的演员近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选拔，结果尚未公布。由弗兰克·德拉邦特执导，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主演的影史神作《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正式开启预售。该片豆瓣评分 9.7 分，上映32年来，这部关于希望与自由的经典之作将首次登陆中国内地院线，影片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阿妹张惠妹记得，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入秋了，天气变得特别的干燥，喉咙里呢也总是觉得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就适合我们吃点应季的水果，比如清甜多汁的梨子来润燥补水了。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来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尤其现在正是尝鲜季，果子不仅个头大，而且呢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是那种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的口感。直接生吃或者是拿来炖个冰糖雪梨啊，都非常的棒，不仅能够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老人小孩都爱吃。那么本周呢，闪电优选就正式开启了一个秋日尝鲜特惠的特别活动啊，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正宗的山东秋月梨5到6枚装的大果的这个4.5斤一箱装啊，普通装呢是只要58元，尤其适合全家日常吃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盒装，也只需要65元，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都特别的合适，都是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的。说起来，这个价位能够买到这么大的个头的正宗的秋月梨啊，真的是太合适了。所以想要下单，想要来尝鲜应季水果的朋友，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购买了。趁着本周有优惠活动啊，建议大家可以给全家老小多囤几箱尝尝鲜咯。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3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urch in Texas 继续发进，拿下了第18周冠军。 Taylor Swift 新进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回春至亚军。 Morgan Wallen 卡尔的单曲 Been By Now 维持季军不变。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回到第4位。 Ariana Grande 空冠的新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退居到第5位。本周在榜单上非常多不错的新歌入榜，先来看到 Cara J 连续 Bruno Mars 专辑的合作收录单曲 Still 首周空降第41位。 Cara J 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一贯在美国拥有一定受众市场的他，果然在单曲榜算是表现尚可的，其中这首和火星哥合作的作品是空降名次最高的，来到了榜单第41位。而除此之外，在前50当中，他和 Drake 合作的另外一首歌曲 Hi也空降到了第40。

来看到好久不见的 Shabrosy 新进的热单 Cowgirl， 本周平稳再升来到新高第45位。即便上周凭借着发专辑的效应首进前50，但是 Shabrosy 这首歌曲并没有就此昙花一现，反倒是抓住了机会朝前发力，目前看还是有厚积薄发的架势哦。此前他的几首热单都是超强模榜的形态，如今歌曲能不能再创辉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来看到本周来到 Teddy Swims 新进的热单 Mr. Nail It All， 本周总算是打入了榜单的前50强，迎来第47位。凭借着 Lose Control 坐拥热摆在榜周数的 Teddy Swims， 这首在后50磨了4个月之久的歌曲，总算是在本周敲开了前50的大门。这也是他继去年 The Bad Dreams 之后第四首跻身前50的音乐作品了。期待歌曲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蓄力表现。单元最后就一块来听到 Teddy Swims 带来的 Mr. Know It All，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旋律特别的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啊，来自周杰伦《本草纲目》。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03，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那么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提到了曲阜的泥山胜境和鲁元村近期大热的两场实景演出啊。那其实除了这两场演出之外呢，最近这里还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演出形式在等着我们来打卡和解锁。就比如呢，在泥山胜境畔水桥边上演的泥山胜秀啊，就是一场没有人能够拒绝的圣水湖畔的限定浪漫。在暑假期间，每天晚上这里都会有数百架的无人机在这儿腾空而起，在夜空当中勾勒出轮雨书卷、凤舞泥山等巨型的画面，光影水秀倒映在湖面上如梦如幻，而且呢还会时不时的有超级烟火秀的惊喜返场，让你拍照打卡都能秒出片，忍不住就想感叹啊，朋友圈只有9宫格，感觉都完全不够发的。另外呢，非遗里的中国原班班底来倾情呈现的杂技剧《杏坛绝技》呢，也同样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这场演出是以孔子的杏坛讲学作为故事背景的，众弟子同台比拼，各展所长，抛沙、转碟、中翻等10几种高难度

难度的杂技、绝技都会在这场演出当中轮番登场，既有传统杂技的硬核功夫，又有现代舞台的视觉美感，每场几乎都是座无虚席的。那么如果说想看的朋友啊，建议尽量提前去占个位置，才能拥有更好的这种观演的体验。而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来到泥山盛境可以说是不得不看的演出了，那就是从开园以来这么多年一直饱受好评的金声玉振的演出。可以说呢，到泥山旅行不看金声玉振啊，就等于是白来了。整场演出呢，是以中华礼乐文化作为核心的，遵循人生的九大礼仪主线来徐徐展开，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场跨越古今的视听盛宴。而且为了方便大家出行游玩呢，最近泥山盛境到鲁园村之间呢还开通了便捷交通，3分钟就能直达，省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去多看两场演出，或者是多转几张景区里面特别特用的这个通宝哈，让自己的整个旅程更加的丰富。而快乐呢，有时候可能就是这么的简单。

0: 用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碘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首歌《漫步》来自许巍。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入秋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好像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变干变痒了，身上起皮，手也粗糙，嘴唇呢也容易干裂。这晚上洗完澡吧，涂完身体乳，转头呢好像又容易忘了护手护唇，而且不止用起来麻烦啊，就光一样样的去挑去买，有的时候呢也是会让人觉得有点麻烦的事情。那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香奈儿的加布里尔 SPA 四件套的礼盒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解决这些烦恼了。里面包含了200毫升的身体乳一支，200毫升的沐浴露一支，鹅蛋护手霜50毫升，以及呢山茶花唇膜10克。里面的这款沐浴露啊，洗完是自带高级香的，而身体乳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的鹅蛋护手霜和山茶花唇膜，能从头到手到嘴唇的给你带来一套全套的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的香氛 SPA。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布里尔系列啊，香味是高级有格调的，而且呢还搭配了原装的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想自留还是说拿来送人送礼，档次都是直接拉满的，并且还是香港直邮的，品质放心有保障。关键是价格啊，今天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活动，这么一大套一整套啊，限时到手价呢只要399元，真的太合适了，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有活动啊，都去多囤两套，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为更好满足市民乘客夜间出行的需求，自本月28日起，济南地铁138号线部分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将延后。近日，济南交警正式携手淘宝闪购上线等灯不计时创新功能。等灯不计时机制下，淘宝闪购骑手等红灯时，导航会展示等灯中状态，等灯时长不计入考核。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热搜。对此，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山雨诗音第三天，歌声之后呢，欢迎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这个暑假啊，如果说我们要去尼山胜境和鲁元村旅行的话呢，不仅有各种超级精彩的大型实景演出可以观看，还有分布在园区各个地方的互动性的体验和演绎，能让你的眼睛和脑子都感受到应接不暇的快乐。比如呢，在金生玉镇广场前啊，会有 NPC 扮演成古代神话故事当中象征着智慧和文运的魁星踏月而来，给你提笔点斗。还会有上百架的无人机在空中变换出状元笔和状元帽等图案，无人机孔明灯像星辰般摇曳，还有非遗耀发木偶腾空绽放。你可以在这里许下一个心中的美好的愿望，期盼学有所成，前程似锦。那这波好运啊，是建议各位学生朋友们一定要接下来的。啊，当然了，所有来尼山胜境景区旅行的学生们呢，也别忘了去72米高的孔子像下来看一看，来参加一场礼敬先师的仪式，诚心的许下一个学业有成的美好愿望，在庄重的仪式当中静心沉淀，期许自己未来学业顺遂，前路坦荡。另外呢，这个暑期鲁元村也是开启了全域的非遗狂欢的模式，有传统的折子戏、花式耍大刀、非遗黄管等民间绝活在这儿轮番上演，可以说是场场精彩，让人目不暇接。还有必看的水上扁带、水面之上轻盈腾挪，让你一眼就能看懂什么叫凌波微步。另外呢，这个鲁元村的颐和水域呢，更是能够让我们直接体验到什么叫做一条颐和两种玩法的精彩。白天我们可以在这儿乘坐画舫躲进山水里，感受清风送爽，碧波轻荡，好像一秒穿越进了国风画卷当中。而入夜呢，则会有竹筏组成的百米金龙点亮颐和，金色的倒影和波光交织，在家门口就能够打卡之前，可能只能在某些南方的大景区才能有机会看到的火爆全网的金龙巡游，真的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即视感。总之呢，从尼山胜境到鲁元村，在这儿你随处都能偶遇古装戏精 NPC， 开启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对诗闯关、胜境摇浮、才艺比拼、趣味快问快答，轻松的解锁超多的国风小游戏，能一边玩一边感受传统文化，把暑期出游的趣味值直接拉满。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胜去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8: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在我们漫长的一生当中啊，其实有许许多多个这样的看似平凡的一天，但是它到底是平凡还是精彩呢？要取决于度过这一天的你的心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带着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特别介绍到了一个特别适合在暑期结束之前呢，建议学生朋友们去旅行打卡来开启一场收心的旅程 的尼山胜境和鲁元村这两大景区啊。那么除了有优美的景色和各种各样的精彩的活动啊，也意之外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尼山胜境景区也是特别携手到了孔子博物馆联合推出了商周十贡限定特展，让我们不用辗转奔波就能够去一站式的解锁顶级的文博盛宴。 据了解呢，这套礼器是乾隆皇帝亲自赐给孔府的御用的祭孔的青铜礼器，也是咱们国内为数不多的保存完整成套传世的商周青铜瑰宝，可以说是含金量拉满了。 那么目前呢，据说这个特展呢也是暑期限定的，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趁着这个暑假啊，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不然错过可能就真的会后悔的。这个夏天别让自己留遗憾，带上你的准考证和同窗挚友一起共同奔赴尼山吧，一次性打卡两大景区，看遍四场实景大秀和百场演绎，以一场诗意又热烈的毕业之旅来致敬青春，奔赴新的人生旅程吧。 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就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小陈也依然会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着你，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带你去旅行，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欢迎各位。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费时梁静茹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小手拉大

非常灵动的感觉。这首歌是来自黄龄的嗨歌，也是完全能够展现出来黄龄作为一个歌手他的非常坚实的业务能力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潘帅，反转地球。

0: 转地球。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6: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5: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6: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5: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6: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7: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8: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7: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8: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欢迎回来，进入到我们闪电优选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你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的秋日尝鲜季秋月梨，4.5斤，5到6个果，普通装是58元一箱，4.5斤5到6个果礼盒装是65元一箱，个头硕大，水分充足，肉质是脆嫩，送礼佳品。这是我们山东正宗的秋月梨，秋季应季的鲜果，现在正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的采摘新鲜直达，你还在等什么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这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带来的《旅行的意义》。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啊，这个售价只需要178元，哪里不会扫哪里啊，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助手等等功能全部都囊括其中。你要知道现在我们是开学季的团购价格，所以是178，原价是249的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的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0: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4: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4: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5: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脚步不停。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被山东大学成功录取的优秀学子张文佳，倾听这位爱笑、懂事、心怀感恩的女孩的逐梦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张文佳，今年18岁，高中就读于高清一中，高考分数是631分。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非常的高兴。
0: 走进张文佳的家中，一面满满的荣誉奖状墙率先映入眼帘，无声诉说着他多年寒窗的踏实与坚持。而聊起张文佳的漫漫求学路，他言语间满是真诚和感恩。回望自己的高中时光，他坦言，数学老师的一句耐心的叮咛让他彻底顿悟，学习没有捷径，唯有逐字逐句研读，逐题订正复盘，一步一步积累，才能够突破短板。
6: 高中3年，我真的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放在我的人生的话，也是非常深刻的改变了我。我非常感恩我的数学老师。我高3的时候有一次考完试，我考得不是很好，就找我，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做好的题，不要放弃自己的数学成绩。从那一天之后，我就每一天都会去找他问题，发现了很多高一高二都漏下的那种知识点，一点一点的去补，到最后数学没有拖我的后腿，我就觉得都值得了。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数学老师。
0: 心怀感恩，向阳而生。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新生活，张文佳早已经满怀憧憬，做好规划。
6: 我觉得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每天的一些日程，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爱好特长，但是也会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一个 比较健康向上的生活。
0: 从自律自强的少年学子到心怀大爱的新时代青年，张文佳用坚持改写自己的人生，用感恩温暖前路时光。
6: 我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种就是说我们过程中要努力的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是什么。
0: 为福天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始终守护学子梦想，点亮青年未来。愿文佳在未来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深耕所学，不负韶华，带着温暖与热爱继续前行，以微光之力传递更多人间善意。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宏带来的《落叶归根》。好，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要稍微告一段落，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依旧是一首很经典的歌，谭咏麟《卡拉永远 OK》。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萧敬腾老萧带来的已读不回就似我，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再次向各位问好，我是周鑫，大家中午快乐，闪亮每一天。

相信这个名字是很多很多朋友这个童年的女神啊，卓文萱带来的独家的快乐，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艺人。她主要的优势在于她很统一，她的气质，包括她的唱功，她的演技，完美符合四个字，那就是可爱甜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2: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2: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2: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大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娇韵诗的四件套，包括着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黄泡洁面30毫升、弹簧水50毫升两瓶，这专柜啊，一瓶眼霜就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来自许巍带来的执着。9月5号12号这个时间点你有时间吗？你要知道这可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山东音乐广播的旅行团等待着您的加入，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在我们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就可以来详细报名咨询了。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2: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2: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5: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4: 金沙涟漪隧道。
6: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4: 王婉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身躯又输。
4: 周深好巧是你。
7: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4: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8: 我不想失去你。
4: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9: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4: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丁克森翻唱版本的《大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明天再见，情人节有请老了。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首《真情人》之后，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越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此刻窗外的阳光依然毒辣，虽然日历上早就翻过了处暑，但这天气仿佛在跟我们开玩笑，固执地把夏天留在了身边。这样的午后，打开音响，让冷气包围自己，把喧嚣关在门外，接下来两个小时用音乐为你撑起一把遮阳伞，喝口茶，我们来听维多利亚的秘密。

一到热天，有句话就说心静自然凉，但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想要心静真的需要一点外力。有时候是一杯加了冰块的柠檬水，有时候是一本看了三页就犯困的书，或者是一首刚好唱到你心里的歌。接下来的时间不赶路不慌张，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听着歌发着呆，把下午的时光拉长，让音乐轻轻覆盖那些因为炎热而冒出的烦躁。来听这首《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湖蓝天，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季节。我们

午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还落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看最美的九月阿勒泰，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 进行详细的垂询。

处暑过后，按理说应该是秋高气爽，但现在的天气更像秋老虎在发威。这种时候，人和人的相处反而更需要一点距离感，一点清凉感，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舒适。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旋律不用太吵，节奏不能太强，刚好能填满整个房间的空白，又不会打扰到你手头的工作。在这个炎热的周二下午，愿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刚刚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4: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5: 火热开启。
3: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4: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3: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第21届中国长城电影节金鹿奖入围片单正式揭晓，16部佳作将展开角逐，入围影片涵盖多元题材与类型，名单涵盖《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备受关注的作品，将共同角逐本届金鹿奖各大奖项。《火影忍者》好莱坞真人电影日前曝光演员阵容，查尔斯·梅尔顿、商谈出演，吉姆·卡卡西。该片由德斯丁·丹尼尔·格里顿执导编剧，改编自岸本齐史原作漫画，主角漩涡鸣人宇智波佐助。春野樱的演员近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选拔，结果尚未宣布。由弗兰克·德拉邦执导，迪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主演的影史神作《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正式开启预售。该片豆瓣评分9.7分，上映32年。这部关于希望与自由的经典之作将首次登陆中国内地院线，影片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有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就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服务，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互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日常售价呢是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人说过，夏天适合想念，秋天适合见面。而现在处于这个夏秋之间的尴尬时段，最适合的就是静静的等待，等待一场雨，等待一阵风，等待下班后的那一口冰镇西瓜。等待的时光总是漫长，但只要有好听的音乐作伴，时间就会过得快一些。我是小妍，在山东的上空陪你度过这个有点难熬但也有一点可爱的下午，来听这首《我爱你那么多》。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ome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emy In 稳定好曲第21周的冠军，郎杰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再次卡在亚军了。 Ellie Lonely 乡村的 Bob Dancers in Texas 继续回到季军的位置，而 Hogill 带来的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飞升到了第4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本周来到榜单第5名。先来关注到 Sienna Spiral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了新高第7位。果不其然，凭借着口碑热度的逐渐的发酵，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正式超越了他的成名歌曲 Die on this Hill 的 pick 值，已经成为了他在英国本土最好名次的单曲了。就目前的数据涨势来看，未来绝对还是有希望朝前冲刺，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好的热单 Boston 本周加速发力，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九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前三成绩的这首歌，本周总算是在英国也是圈层的范畴，直接给到了近乎翻倍的挤入前十的成绩单，成就了 Stella Lefty 在英国前十零的突破，无疑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未来冲刺的气势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呢？

本周再来关注到一首全新上榜的单曲，来自老牌的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合作新单曲 Love Sensation， 本周空降第八位，万众瞩目，强强联合的阵容来袭。麦奶奶前不久新专辑刚刚问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今其中的这首歌近期也是请到了 Callum Miller 联袂演唱新的版本，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销量直接取得了首周空降前十的优秀表现，两个人在英国也就此拿下了第62首和第37首前十热单，对于两位女王来说绝对是可喜可贺的优质表现了。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来自 Madonna 联手 Callum Miller 带来的 Love Sens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刚才聊到炎热，其实热也有热的好处，比如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冰激凌，可以穿清凉的衣服。虽然此刻温度不减，但下午四点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再过一会儿，阳光就不会那么刺眼。但在此之前，先让我们躲进音乐搭建的小世界里，享受这份空调房里才有的宁静。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烟台。

三点钟的开场歌，咖啡。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个小时过去了。如果刚才你在忙，现在不妨停下来，活动一下手腕，看着窗外的天空。星期二的下午，往往是一周中最有韧性的时刻。前面有周末的回味，后面有工作日的推进，我们站在中间，用音乐做了一个支点。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心理学上说，声音是有温度的，高频的声音让人清醒，低频的声音让人平静。在这个炎热的午后，我想多给你一些中频的温暖，那是一种像被毛毯轻轻包裹的安全感，虽然外面很热，但心里要稳。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海盗》，它就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解渴且没有杂质。

查某。

像我们的时光总是流淌得很慢，尤其是星期二，星期一有新的开始，星期三能看到周末的曙光，只有星期二好像是被困在了原地，但是换个角度想，星期二也是最踏实的一天，没有开始的慌乱，没有结束的急躁，只有稳稳当当的现在。就像现在的天气虽然热，但你知道热不了几天了，也珍惜这份炎热吧，把它当作夏天最后的倔强，用音乐和它握手言和，离别开春花。夏天真的很快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0: 说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在听这首可爱女人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天气，这种高温天可能还会再持续一两天，所以我们不妨坦然接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热情。有的时候对抗炎热最好的方式不是抵抗，而是顺受，比如穿最舒服的棉质 T 恤，喝温热的茶，反而比喝冰水更解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让身体的节奏慢下来。你看，生活里处处都是辩证法，炎热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寻找内心的清凉。
1: 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歌听到现在，距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这也是办公室里最容易产生临时交流的时间。一块饼干，一颗糖果，分享的不仅是食物，也是午后的小确幸。虽然我们隔着电波没法请你吃零食，但是小严想送你一首甜而不腻的歌，就像那种不太甜的黑巧克力，或者一杯加糖的拿铁，在舌尖留下醇厚的余味，希望这个味道能陪你度过这个微微犯困的时刻。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为了更好满足市民乘车夜间出行需求，自本月28日起，济南地铁1号、3号、8号线部分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将延后。近日，济南交警正式携手淘宝闪购上线等灯不计时畅新功能。等灯不计时机制下，淘宝闪购骑手等红灯时，该导航会显示等灯中，等灯时长不计入考核。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热搜。对此，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票价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今天呢，上新到的是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水果，山东正宗的秋月梨。秋日应季鲜果，正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新鲜直达，果形硕大圆润，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无渣，吃起来脆嫩爽口，汁水充沛饱满，咬开爆汁，清甜不齁甜。秋燥时节，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清甜，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食用场景。我们为大家准备到是两种规格可选，4.5斤5到6颗大果。普通装58元，性价比高，家庭日常吃非常合适。精美礼盒装65元，包装体面大气，走访亲友节日送礼都拿得出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抢今年新鲜的秋月梨吧。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窗外隐约的蝉鸣，这是属于这个时节最后的喧嚣了。等到秋意真正浓起来的时候，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声音了。所以哪怕天气炎热，小燕还是想把这份炎热里特有的声音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生活不是完美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那么舒适的时刻，那些凉爽惬意的日子才显得格外珍贵。继续听歌吧，就当是和这个夏天做一场漫长的告别。

fucking know me. I guess you don't, baby.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0: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0: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0: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5: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失去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6: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8: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空空之后呢，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妍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想把一句话送给你，夏日的遗憾一定会被秋风温柔化解，虽然现在依然炎热，但请相信凉爽正在赶来的路上。下班路上注意防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你拥有一个清凉的夜晚。最后一首歌，太想爱你。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Leo Showtime。

0: 哎，这是来自邓紫棋《不想回家》。哇，这首歌好应景啊！我们动感晚高峰的 slogan 就是不想让你早回家。好久没说这个 slogan 了，是吧？欢迎大家在16:05:29的时候来锁定收听我未来三个小时啊，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在下班的时间把你的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的时间段里面来啊。
0: 哎，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特别居家，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山东人爱吃面食，尤其是喜欢吃饺子，
1: 是
0: 什么周末没事了，家里来客人了啊，包括逢年过节了啊，家庭聚会了，都会包个饺子。这个面啊，它不可能可丁可卯的，就是我包完最后一个饺子，我那个面也用完了，我馅儿也用完了，很多人包括在我们家就经常就出现一个小面团儿。就你说这个小面团一般在你们家都会干什么用呢？
1: 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圈了
0: 我好久没翻朋友圈了。
1: 前段时间刚在家里包了饺子。
0: 那你那个小面团干什么？
1: 我没有小面团，买了饺子皮儿。
0: 啊，就买现成的饺子。
1: 就是一开始呢是馅儿多了，馅儿少了。后来呢是馅儿多了。明白吧？我又和了一次馅儿。
0: 所以我就想问大家，在家和面包完饺子，多多少少的可能都会剩点小面团儿。就大家把那小面团都干什么用了？今天我们聊聊看这个话题。
1: 如果你在家里边你是包饺子的啊，你是掌握这个分量的主理人。你会怎么处理包饺子剩下来的面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哦。
0: 该说不说，动感晚高峰就是贴地气儿，也可以很怀神，也可以很贴地气儿。今天就问问大家，这个和面剩下的小面团干什么用？今天的卡拉也 OK。 哇，当年啊，小虎姐唱这首歌的时候没那么简单。你还记得那个声线吗？如果你会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黄小虎的那首没那么简单。
1: 你这个小虎刚出来，我想说哎，今天像小虎队呀、也是小虎姐呀、OK， 都没那么简单啊。同样是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按住语音键直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听到咯。
0: 是我们俩只有这一个渠道目前来说哈。在微信公众号，很多人找不着，说你在哪儿，公众号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加了之后呢，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一定要扫码才能你才能拥有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哦。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亮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5: 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6: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5: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6: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5: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6: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5: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6: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5: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6:20，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如果大家想找到我们俩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和直接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是跟那个饺子有关的。
1: 嗯，
0: 我们不问大家啊爱吃什么馅儿的饺子，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包完饺子之后多多少少会剩块面。那块面的话大家怎么利用怎么处理呢？
1: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说说看你们家的处理方式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喽。
0: 当然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黄小虎的那首没那么简单。
1: 期待各位吧来畅想到这首歌曲，把车厢一起变成 KTV。加完我们的微信之后呢，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和全省朋友一起分享啦。
0: 是，接下来呢是闪电优选的时间，闪电优选呢在秋天啊，叫秋日尝鲜季，推荐的是一个时令水果，叫做秋月梨。首先它的规格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4.5斤，大概是5到6个左右吧。普通装卖呢是58块钱一箱，也是4.5斤，5到6个左右的水果，它是一个礼盒装的，特别适合大家送礼啊。卖的价格呢是65块钱一箱，个头挺大，水分也挺充足的，肉质呢也挺脆嫩的，也是一个送礼的佳品。
1: 是，很多朋友都喜欢我们山东正宗的秋月梨哈，这个确实是秋天应季的一个鲜果，现在也是尝鲜的好时节，应季采摘可以说是新鲜直达，整个果呢外形又大又圆润，果肉是属于洁白细腻，几乎是没有渣，吃起来脆嫩爽口，汁水也充沛饱满，咬开爆汁儿，清甜不齁甜，时节秋燥时节润喉润燥，老少皆宜。生吃的话呢是这个清甜的，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多种食用的场景啊，并且你可以有2种规格选择，4.5斤的5到6颗大果，普通装是58块钱，性价比很高，自己家吃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想要送朋友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礼盒装哈，加上个几块钱，65块钱，整体包装呢是大气体面，走进房友非常拿得出手啊。如果你也需要的话，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就可以喽。
0: 是，时间来到了16:23了啊，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跟这个饺子这个面有关系的，一般你们家剩下那块饺子面你一般怎么处理？我记得我姥姥特别喜欢烙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死面的饼，因为饺子这个面是死面，它不是那个发面的嘛。死面的饼，它会弄点那个油啊，然后再弄点那个葱花呀、椒盐什么的，然后烙一个小薄饼。
1: 那不叫葱花油饼吗？
0: 啊，就大概是那个意思吧。但是你要说是跟那个正儿八经的烙饼的那个面，它又不太一样。
1: 是 ，Vic 说啊，以前剩下面的话，那就得加菜。继续包饺子
0: 啊！
1: 现在剩下的面的话，就直接加点油，加点盐，加点葱花，烙成饼了。
0: 我想我姥了
1: 啊。deserve 说啊，烙饼，我们爱吃饼 啊，
0: 爱吃饼是吧？四叶草说了，只要一过节，我奶奶就包饺子，甭管啥节，面少的呢，哎，他就包点糖的
1: 哦，
0: 多呢就放冰箱里做面汤，
1: 就那个糖三角那种似的糖包。
0: 对，你看，哎呀，这真是，哎，这开思路了哈。
1: 对啊，
0: 嗯。

0: 呢，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些家里的处理方式想要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喽。
1: 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路虎的新歌，叫做波浪鼓。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美网2026女单资格赛，郑钦文迎来了中国德比，以6-3、6-2击败了尤小迪，成功闯过首轮关，也终结了近期单打的三连败。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在天津继续进行啊，身处 A 组的中国女排延续了火热的状态，以25-14、25-23、25-14横扫了伊朗女排，收获了2连胜。

2026年斯诺克五害公开赛呢，64进32轮次继续展开较量，赵欣彤火力全开，打出了一杆破百和四杆五十加，5-0横扫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高阳，晋级32强。在备受关注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丁俊晖呢1-5不敌世界排名仅113位的利亚姆，遭遇一轮游。中国篮球协会官方日前公示了参加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男女篮的名单，男篮呢是胡金秋、王俊杰在内，女篮呢是张子宇、杨舒予领衔。以上呢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啊，邀请大家唱的是黄小琥的那首《没那么简单》。如果你也会唱的话，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这首歌了。《没那么简单》，黄小琥的，等你来唱。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哇，德贤景致，来自肖战。时间来到了16:3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主题。
1: 是的啊，
0: 很多人包完水饺多多少少都会剩点面，这馅儿啊说实话它不见得能剩多少，但是这个面啊估计家家户户都得剩，除非像你那样就你买现成的饺子皮儿，对吧，
1: 没个数啊。
0: 哎，对对对，你这饺子那块面剩下那块面在你们家一般都怎么处理呢？
1: 是的，也欢迎把你们家的经验分享出来，大家都学一学啊。
0: 对，抄作业。
1: 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哟。
0: 我发现一个问题，咱们动感晚高峰的听友啊是要有购买能力，有购买能力，咱们那时候带货的时候大家都买是吧？
1: 对的，对的，
0: 要会过日子啊，又各家各种吃法。
1: 不是，就买我们推荐的东西也是会过日子呀，因为价格合适，品质过关，怎么就不叫会过日子呢？
0: 吼吼吼，说了，红糖饺子或者白糖饺子，网上看到很多人问，山东人吃糖饺子。以为全是糖饺子，
1: 哎，这是边角料是吧？
0: 对。
1: 朝阳说啊，继续做成面片，第二天早上吃，加个荷包蛋、紫菜，最后出锅再放点咸菜。
0: 你别说，他这个语言一描述，我觉得挺好吃。
1: 我自己本人，
0: 你怎么还咽口水了呢？
1: 我自己本人会怎么做呢？如果是我买了那饺子皮多一点的话呢，我会把它放点油或者放点水，然后把它抻成。
0: 面片
1: 长面条那种似的，放锅煮完之后放锅里，放到碗里之后啊，放点辣椒粉，放点蒜醋，放点青菜，油一浇，油泼面。
0: 哎呀，还得是你啊，
1: 不需要放其他什么佐料，就放点蔬菜，放辣椒粉，放点蒜就行，家里都有的东西啊。
0: 星星说我不扔，我一般都是放冰箱里，过几天忘了我再扔。
1: 是，这是早扔晚扔，反正都是扔，但晚几天扔心里没有负担。
0: 他当时扔，他肯定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儿。
1: 当时扔叫浪费，
0: 哎，
1: 过几天扔就说，哎呀，
0: 坏了
1: ，不能吃了啊。那妮她说昨天晚上我们包饺子剩的面
0: 啊，
1: 今天早上做成面片了，儿子老公都说好吃。
0: 哎呀，余生说你擀面条也行啊，烙饼都行，如果你要放冰箱里啊，你下一顿抻面片汤吃也行。他说我以前都是擀面条冻上，最近啊都是直接插着那电饼铛啊烙个饼下顿吃，如果剩的少呢就留着下顿擀成饼，用刀划成长条，然后抻薄了就跟六刚才说的似的，放锅里。我的料汁可好吃了，葱花、盐、香油、醋、酱油对汁儿，开水面一切啊，热汤面。
1: 我多少还放点蔬菜，你这全调料啊。
0: 它没有泼油，
1: 一点蔬菜都没有啊。守望说我们家会擀成一元硬币厚的大饼，抹上油，撒上少许盐，撒葱末，从一头卷起来一个长条，然后把长条盘起来成一个团，然后用擀面棍擀成两个硬币厚的饼，放在一边醒个2分钟就好了。根据自家锅大小决定饼的大小，起锅啊，烧热，喷油，转小火，烙葱花油饼。
0: 哎呦，
1: 有电饼铛那更方便了，烙油饼第二天可以当早餐来吃啊。
0: 该说不说，大家都很会吃。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们家那包完饺子剩那块面你们都怎么处理。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咯。
0: 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这首歌。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支持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港迪20年和上迪10年的中文版主题曲啊，尝试一切。时间来到了16:4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雨琦妹妹带来这首《造浪》，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想参与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 K 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行，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0: 过，还我，
3: 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8: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听齿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9: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8: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9: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2: 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2: 是的，很多事情没那么简单，出去旅游的话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你可以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旅行团一起出去玩。如果要找到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远方的话，那一定是九月份的阿勒泰啊。漫山的白桦流金，湖水澄澈如玉，雪山彩林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往返8天时间，济南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幻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禾木，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中国旅行的更多新的景色啊！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风光一次性全部都可以打卡到哦。
1: 是啊，落地之后呢，是大巴车代步哈，旅途也不再疲惫了哈。8天的时间，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991，或者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时间来到了17:02了，在听歌之前，如果想参与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啊，你得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接下来这首新歌来自时代少年团，虽然已经除暑了哈，但这首歌依旧好听。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时代少年团的新歌，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想听最新的歌曲，也请大家务必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啊。当然如果想找到我们俩跟我们聊聊天啊，包括唱歌的话呢，一定要通过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晚高峰就是节目的三个字啊，小喇叭滴滴打滴打那个小喇叭。然后呢加关注之后呢，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为什么要这样？微信公众号啊，因为设备的问题没有办法直接播出语音，但是你加我们微信好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语音播出来了哈。时间到了，我们的这个晚高峰时刻了，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接下来闪电优选时间，进入到秋天了，秋日美妆 party 这一趴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是娇韵诗的四件套。娇韵诗双萃四件套里面包含了双萃的精华眼霜、黄泡洁面、弹簧水两瓶。那么专柜呢，一瓶正品的这个双萃眼霜就要卖到680块钱，今天刚才说的这些所有加在一起只卖298块钱。
1: 嗯，是的，法国娇韵诗是一个大牌的一个眼霜套装啊，主打的是眼周抗老修护、日常居家护肤，适配轻熟龄的一个女性朋友。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设计，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紧致焕亮眼周，对抗熬夜眼。黄泡洁面呢，温和泡沫的一个配方，浸润清洁面部，不伤皮脂膜，入秋洗脸不拔干紧绷。弹簧水是可以紧致弹润的一个爽肤水，抗补水抗初老，细腻肌肤，湿敷日常拍打护肤都是适用的哈。现在闪电优选以上这一套加起来到手仅需要298块钱，覆盖了清洁爽肤、眼部抗老，早晚护肤都可以使用，出差也很方便。如果说你也想要拥有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赠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特别喜庆，自用送人都合适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哈。时间来到了17:09了，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聊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啊，平时在家里吃饺子和面，面呢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和多了一点，那剩下那点小面团大家干点什么事儿？
1: 是，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喽。
0: 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你平时点外卖的次数多吗？
1: 还可以。
0: 一般什么时候会点外卖？
1: 一般饿的时候会点外卖、
0: 比如说天气不好也会点外卖吧？
1: 天气不好不会。
0: 怎么讲呢？
1: 因为天气不好的话，我会提前买点在家里面涮火锅吃。
0: 哦、嗯，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比如天气不太好的时候，那我就会想着说啊、哦，我点个外卖吧，我也懒得出去买食材了，
1: 晚点就晚点呗。
0: 对对对对、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全国首批落地了，济南呢也是携手了淘宝闪购上线外卖叫等灯不计时的功能，这样骑手以后啊，等红灯啊就不计配送考核，这样也更安全。
1: 是，以后再问骑手你到哪儿啦、
0: 嗯嗯、
1: 他说等灯等灯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是、
0: 嗯、
1: 送外卖呢等红灯不计时也正式到我们济南了哈。为了持续优化外卖配送行业生态，切实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出行安全，24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济南交警啊正式携手淘宝闪购上线了等灯不计时的一个创新功能，成为全国首批落地这个项目便民安全举措的城市之一。通过算法机制优化，政企协同共治，从根源缓解骑手配送的焦虑，实现了安全出行和高效配送的一个双向赋能啊！
0: 我觉得真好，能够让这个骑手啊配送更加从容、更安心、
1: 嗯、
0: 也不用因为这个超时的被动超时的一些问题去闯那个红灯。
1: 是的、啊、
0: 也包括我们平时开车在路上也是增加一些安全隐患嘛、
1: 嗯、
0: 有的时候躲避不及时啊，有时候就可能刮蹭上啊。
1: 是
0: 这样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了之后呢，我们所有人开车上路都很安全。
1: 所以我经常有时候点外卖的时候，很多人就催嘛，说怎么还没有到、
0: 嗯、
1: 我都想你都懒到点外卖了、多等一会儿怎么了？
0: 是，
1: 对吧、
0: 彼此多给自己一些宽容的时间、
1: 如果我 在家里面特别特别饿，我想立马吃到的话，
0: 泡面，
1: 我就会下楼。哪家小区附近底上没有个面馆啊？没有个什么某县啊？这种。
0: 就你还下楼，那你还可以能坚持。如果我特别饿的话，我可能就直接下碗泡面吃了。
1: 煮泡面也得有个几分钟时间，我下楼到那儿也很快吃上了啊。
0: 时间来到了17:12，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啊，聊的是关于那块面哈。很多人家里啊，甭管是什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啊，包括你自己，那个和面的时候，你总不可能说这我
1: 算可定可卯的啊。
0: 对，我不可能那个馅儿也用完，皮儿也用完，那剩下基本都会剩面。那剩的面大家都怎么处理呢？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大热歌曲，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也是通过上述的渠道把车厢变成 KTV， 我们顺着读吧。
1: 夏日微风说哈，妈妈总是把面擀薄，切成菱形的面片，炒白菜爆锅，水开，面片下到锅里边去，放上几只虾，做成面片汤，当做早饭来吃。
0: 他们这个面片汤可真不简单呢，
1: 有营养啊，
0: 就都放大虾了，是吧？
1: 海鲜 啊，
0: 那你看英说了，我们家一般都是擀成面条。
1: 踏着云朵看日落说话，我妈包剩的皮儿一般包一点白糖，我觉得特别不好吃。
0: 怎么讲？
1: 我自己剩的皮儿，我一般会做成薄薄的饼，然后切成丝儿和水饺一起煮了当面吃。关键是我能理解你把它切成像面条一样的一块煮出来吃哈，但它没有味儿啊，一点滋味都没有。你要是爆个锅什么的，就有滋有味儿，当个汤喝喝也不错啊。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妈那个做法还是可以的。
1: 我觉得我这做法也挺好的，做油泼面
0: 啊，油泼面
1: 放点酱油，
0: 还得烧油，
1: 哎，就一点点，很快就烧好了啊，
0: 是吧？可以说了，剩下的包成白糖的饺子一块儿下锅，还挺好吃的。
1: 是，
0: 如果太多的话，我一般都做成葱油饼。
1: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0: 你说，
1: 下次啊，再有面多的时候你不想吃白糖，就包个牛肉丸。牛肉丸饺子，
0: 首先他们家里得有个牛肉丸，
1: 对，火腿肠饺子也行。
0: 小太阳这个是什么
1: 啊？他说包的白糖馅的饺子。
0: 哎，今天白糖馅的饺子，这个真的出现次数特别多。
1: 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剩到面最后剩一点面的时候，比如馅儿不够了，我奶就会把两个圆的面啊就盖在一块儿，中间放一点馅儿或者放一点糖，就是做成圆形的一种饺子，是放进去煮，
0: 就和那韭菜盒子似的。
1: 对，然后煮过来吃，它不是那种说是饺子型，它是圆形的，边上全那一个一个褶儿，跟那种中间还会放画几道那个痕迹，像向日葵一样。
0: 你吃过肉龙吗？
1: 肉龙，就是卷一卷里面放肉吗？
0: 就是花卷的形状，然后呢，那个裂口的那些部分，那些条纹状，
1: 那个我吃过，
0: 全部都放在肉馅儿。我觉得也可以，异曲同工。
1: 不一定有那么多面呢，可就剩那么几个，一点点了呢。
0: Mace 说我会放点盐，抻那个面宽点儿，宽点儿的那个抻面特别的好吃。
1: 这不是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吗？
0: 今天我聊的话题就是你们家包饺子总会剩下一块面，咱就说这块面在你们家一般都怎么用怎么处理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就可以了。同样加完好友之后按住语音键，就可以唱到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的歌曲哦。
0: 哎，是，大家可能有些新朋友不太了解，刘老师特别关注黄子韬的发展，然后黄子韬出新歌了，给你报备一下。
1: 无所谓，结婚了啊，
0: 旧记忆。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5: Windows,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Showtime.

0: 免收通行费，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穿越黄河了啊！
1: 这也太方便了吧！这将有效的压缩主城区和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之间的通勤时间。
0: 黄岗路川黄隧道工程南起是蓝翔中路，向北依次下穿二环北路，绕城北高速、南岸大堤、黄河、北岸大堤、雀山水库、沉沙池。出地面之后呢，设置了收费站，终点与在建的高309互通立交相衔接，全长是5.75公里哈、啊，所以说我们今后如果说你要通过这个蓝翔路那边去到黄河北的话呢，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喽。
1: 想想5分钟就可以穿黄河了，这太棒了哈！时间到了17:26，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唱歌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1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为了更好地满足市民乘客夜间出行的需求，自本月28号起，济南地铁1、3、8号线部分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将延后。近日，济南交警正式携手淘宝闪购上线等灯不计时的创新功能。等灯不计时的机制下，淘宝闪购骑手等红灯时，导航会展示等灯中状态，等灯时长不计入考核。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对此，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以达到340万元。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的现场啊！怎么参与？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等候各位来唱这首《没那么简单》。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Leo OK，
2: 饭搭子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2: 嘿，车厢里的 KTV 哈，你得唱才最 OK。怎么唱的方式，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3: 你只需要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按住语音键唱 K 就可以喽。
2: 是，等候各位啊！来，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3: 清静的声音。
2: 哦，来听听看。
4: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
2: 他就
3: 唱了这么一句，
2: 嗨
3: 啊！
2: 我还觉得他可以再发挥一下呢。
3: 再听到刘元飞的声音，
2: 好，
3: 啊、
2: 来听听看。
5: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啊、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
3: 他其实算在我们身边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专业歌手、
2: 嗯、
3: 对吧，他在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里边，普通听众里边唱算非常不错的了。
2: 你知道有一些歌适配红酒吗、
3: 嗯、
2: 就这首没那么简单，除了那什么摇晃的红酒杯，除了那首歌之外，有一些歌，你比如说成都、
3: 嗯、
2: 我觉得它适合麦芽小饮料。
3: 是的是的哈，刚那个是适合红酒、
2: 嗯、
3: 你刚刚说那个摇晃的红酒杯适合喝多了之后，红酒喝多了之后。那听下小锦鲤的声音啊，
2: 来听听看。

0: 如平静。
1: 哎，我听他唱歌，我刚脑突然闪现出一个人的名字，
2: 谁？
1: 小哥费玉清。
2: 不像啊，
1: 我这哎，可能我个人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啊。
2: 嗯，下一位是
1: 果维 C 的声音啊，
2: 来听听看。
0: 在什么晚上关上了手机。

0: 不如平静。
1: 这个探视你比较江湖一些，
2: 嗯
1: 啊，再听到一墨的声音，
2: 好来听听看。
3: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
1: 他有点吵，像在开拖拉机。
2: 我本来想你要给他做什么样的这个乐评，就来句他有点吵。
1: 当然我也不是说你唱歌唱的吵哈，
2: 不是说我们这位听友唱的不好，是因为他的背景 BGM 太过于嘈杂，
1: 所以把你整个人带起来很吵。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黄小琥的这一版没那么简单。如果你想一展歌喉，想尝试一下这首歌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唱 K 咯。

0: 我相信小虎姐的这个原唱一出现啊，很多人开车在路上就跟着一起轻轻唱起来了。
1: 嗯，
0: 只要大家一起唱，哪怕不发给我们，也做到了把车厢变成 KTV 了。
1: 是，刚刚万能猫问说，哎，你们这是能唱，是在这唱歌吧？
0: 啊，是是是。
1: 我说对，抓紧时间，我们还得播一轮。他说赶不上没事，下一次我再参与。
0: 就找认门了就行了，是吧？
1: 你怎么知道下次那歌你会唱？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朋友的，
1: 再听到两只鹿的声音啊，
0: 好，来听听看。感觉

0: 哎，今天是不是女生唱的不多啊？
1: 但是她唱的真的很好听，
0: 声音很有辨识度。
1: 是，如果大家也想唱 K， 包括聊话题，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咱们山东人都喜欢吃饺子，
0: 嗯
1: 啊，逢年过节也好，周末也好，来客人也好，都会包那个饺子，那个包饺子那个面啊，它和面啊，它不可能可丁可卯的，
0: 是的啊，
1: 啊皮儿也用完，馅儿也用完，那剩下那小面团儿、大家一般都怎么处理呢？
0: 你看这位专业办理贷款150533，
1: 他给你多少钱？你再给他打广告。
0: 他说爱吃
1: 啊啊，
0: 我们都是买饺子皮儿。
1: 嗨，
0: 我们刚刚问那些万变不离其宗，饺子皮儿买多怎么办呢？对吧？
1: 就是那块面，大家都怎么处理呢？
0: 是的啊，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
1: 是。晚高峰小喇叭，许嵩，你若乘风，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 it。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6: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 Jolene 蔡依林的呸这首歌啊，17:5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呢，很简单，给你一个渠道哈，认认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号。找到之后呢，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你就拥有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了，萧敬腾侯龙。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5: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4: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5: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4: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5: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首大山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时间来到了18:04，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的我们的话题，聊的是就想问问大家，你们家包饺子剩下那面扔了是挺浪费的，一般你们都怎么处理呢？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了哟。
0: 平安喜乐说，剩下的面早上起来做面片吃当早餐，我们要记住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
1: 每次当你想要去浪费粮食的时候，想想袁隆平爷爷啊。
0: 对，我经常在抖音看到，就有些朋友比如一带
1: 我不吃了放这儿了啊，
0: 然后他们就拿出手机把袁爷爷的那个声音播给他听，
1: 必须得吃掉啊，
0: 然后他就立马就把那个就吃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节俭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嘛。
0: 是的、
1: 简单的幸福说，把面用保鲜膜包起来冷藏，什么时候想吃面条了什么时候拿出来做，那你也不能放太久，
0: 因为你是冷藏。
1: 对，
0: 因为你要但凡冻起来我能理解，
1: 一天两天就得了啊。
0: 你看燕燕说必须得冻起来，啥时候用的时候拿出来化开了就可以用了。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就看我奶奶做饭嘛，包那个包子呀，或者是做一些馒头什么的，都会最后留一块面团，就最后做那个像酵母一样那种成分似的，就
0: 老面头，
1: 就那个东西
0: 是吧，经常有人就说，哎，我这个馒头好，我这个馒头是老面发出来的，不是用酵母发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就上一次你做剩下的包一点在里面，然后反正就剩下就是，
0: 但你那个是发面。
1: 对对对，发面
0: 包饺子它是死面的
1: 哦，这样子的啊，这个
0: 还是我有生活吧。
1: 抽中心他说啊，说弄馅儿接着包饺子呗，
0: 这是一个循环呢。
1: 上回我就这个样子呀，一开始馅儿不够啊，这个皮儿多了，我又和了一点馅，结果呢皮儿不够馅儿多了啊。
0: 蝴蝶飞飞说，我们家一般是擀面片或者是面条，
1: 是一码归一码说啊，就面片煮着吃啊，非常好吃啊。
0: 啊，是波波卷说，剪刀面你们试过吗？用这个剩下的面团做正好，还有面片汤。
1: 你要说到这个剪刀面，我觉得他应该是河南人
0: 啊，就拿剪子剪上。
1: 对，这河南当地可能这么吃比较多一些啊。雪梨说，再调馅儿，再和面，直到整好的时候。
0: 八月尾说，如果在我们家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放冰箱里，然后放着放着就扔了。
1: 是啊，但是尽量是把它吃掉吧，哈，也挺不容易的，重粮食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说说看，如果你们家包饺子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剩下一点小面团的话，你都如何去处置这个小面团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哟。
0: 是，马上听到歌曲来自弦子天空之外啊，一般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呢，相对来说会屏风一些了哈，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关注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儿谢谢大家了，来听歌《天空之外》。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1: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艳新，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黄绮珊，你也怀念吗？是你不要担心的中文版啊。时间来到了18:1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地铁方面出行的消息。
1: 是的，也为了更好的满足咱们老百姓夜间出行的一个需求啊，从8月28号，也就是从本周末开始，济南地铁的138号线部分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将会有个延后啊。首先是常态化的延时，3号线每天往滩头方向由龙洞站发出，终点为滩头站列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呢，由22:06延后到了22:39，延时时段行车间隔最小的是8分钟的时间。
0: 另外还有一些周五到周日延长的时间。
1: 是的啊，1号线往工业院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是由22点延后到了22:30，8号线往清源大街方向末班车发车时间是由22:05延后到了22:30啊。
0: 嗯，是
1: 啊，当然了，如果比如说有一些演唱会呀、啊。一些特殊的球赛啊，一些大型活动啊什么的，也会进行相关的延时啊。那具体延时的信息呢，也会可以通过济南轨道交通相关的一些官方渠道进行获取。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想问问那些居家过日子的朋友，
1: 嗯
0: 啊，或者是你平时不怎么做饭，但是想想你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他们和面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剩下那块面团儿。大家都怎么处理呢？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图。

0: 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1: 李辉说剩下的放冰箱里包那糖饺子，
0: 好像山东的朋友就喜欢包糖饺子。
1: 我其实如果说白糖的话，我喜欢吃红糖馅儿的。
0: 红糖那个就不是糖饺子了吧？
1: 那不叫的，就是你像咱们单位卖那个糖三角，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0: 嗯，各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吃法哈，可能在我们那个地方放糖的几率比较小一些。
1: 是吗？那你们不是会喜欢那个白粽蘸白糖吗？也是喜欢吃糖。
0: 那是蘸，那不是包啊。
1: 就是你们能接受蘸，就是外表蘸，不能接受里面馅儿是这个。
0: 反正我是不太接受，就像我们家似的，最后会把哪怕把盆用饺子皮儿、把盆底擦一擦
1: 啊，就稍微蘸点那个馅儿的那个
0: 有点滋味就行、后续我蘸个蒜酱啊，或者蘸个醋吃一吃就好了呀。
1: 哎呀，你说咱俩聊完今天这个话题，有多少朋友会馋那个饺子？
0: 今天晚上我上次我们聊完饺子的话题之后，我连吃了两天饺子。
1: 时间到了18:21了哈，接下来是闪电优选秋日美肤 party 的时间。这个派对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是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四件套。首先，香奈儿的加布利尔的 spa 四件套包含身体乳、沐浴乳、护手霜，还有花唇膜。闪电优选的特惠价呢只卖399元，而且还配精美的礼盒礼袋，方便大家送礼。
0: 是的，大牌香奈儿加伯利尔系列同款的经典香气，在家可以享受到院线级的 SPA 护肤体验咯。加伯利尔沐浴露泡沫绵密，经典肌肤洗后皮肤不干不紧绷，自带高级香水的香调。加伯利尔的身体乳入秋呢，保湿滋润，改善干燥起皮，涂抹全身持久留存优雅的体香。鹅蛋护手霜，经典的鹅蛋外观，修护干燥双手，秋冬天抵御手部干裂便携，而且很精致哈。山茶花的唇膜滋养唇部，缓解秋燥干裂起皮，睡前厚敷修护淡化唇纹，并且这一次是帮各位做到了礼盒礼袋配齐，包装很精致，自用有仪式感，送朋友也是拿得出手的哈。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价格399元，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哟。
1: 是，时间来到18:23了，基本这个时候就是屏风时段了哈，我们可以安静的听歌了。凤凰传奇马上就要来济南开演唱会了，并且连开6场，我就经常在抖音上刷到说，能不能求求这一天济南的朋友不要跟我们外地人抢。
0: 这话说的好像你们抢到了一样。
1: 凤凰传奇海底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8: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在8月27号到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澳农业部部长日前证实，在南澳大利亚的一只海豹身上发现 H5 型的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今年首次在哺乳动物身上发现该病毒。受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的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了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份和7月份进口量创下新高。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沙漠谷地的死谷国家公园近日频发极端高温，已经造成一名68岁的法国游客身亡。该公园是全球最热地区之一，天气预报显示本周末该区域的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啊，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进行话题互动了。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和光同春，来自周深啊。时间是到了18:35，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给你推荐的是扫描翻译笔了，这个品牌呢叫做小霸王扫描翻译笔，型号呢是 B600， 卖178块钱哈。马上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的那些学习哈，给大家带来一款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叫做小霸王扫描翻译笔，型号是 B600。 有一句广告词说的叫哪里不会扫哪里啊，让孩子呢爱上学习。它支持扫描翻译、扫描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AI 语音助手等等功能。
1: 是的啊，而且呢它是支持这个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正确的解题思路哈。而且呢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的视频讲解哈，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可以把名师请回家。现在呢只要178元每支，前100名下单朋友再送保护套。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0: 马上听到歌曲，来自赵雷的程度。我说赵雷这首歌特别适配麦芽小饮料，
1: 干了啊。
0: 赞同的赶紧来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给我们来扣一波一。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4: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失去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
5: 人海里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7: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李佳薇甲乙丙丁。
8: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0: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1: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0: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1: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非常经典的《海阔天空》，相信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听过这首歌啊。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呢是继续发布高温的黄色预警，今明两天，像是济南、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等地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左右，局地达到38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哈。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包括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回家一定给咱们的老人提个醒。还没有开学啊，也给家里的小朋友提个醒。今天啊，如果大家想找到我们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号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这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呢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2维码图片，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多了2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哦。节目最后啦，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在演唱会上经常会唱到的一首歌《轻舟》，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Could you be a teenager?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晚上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在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找到我们，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9两路热线欢迎您打入热线之后呢，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帮助您解决它。好，另外节目进行当中，在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大家在这个时间可以随时发送关键词过来，我们会看到您的信息。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找大乔，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跟我探讨关于车的话题，或者车辆求助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找到我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好，另外这个时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在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视频号上面的相关方式和我们发送消息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由我们来及时的解答它。好的，以上的互动方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到您。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吧。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8月21号啊，也就是在这个，在成都车展之前啊，目前涉及到了国内的一大票新能源车型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其中主要问题的原因呢是，车辆右后侧滑动门内部的这个右后侧车门的内部应急机械拉手开盖的这个位置呢，缺少专用的文字提示标识和可识别性的差异啊，这个识别性差异相对来讲不大，尤其是车门也是黑的，然后呢把手也是黑的，看不出来。那么如果当发生紧急情况之下呢，不能够快速找到机械门把手，尤其是起火的这种状态啊，如果一旦造成热失控，又找不到机械门把手，那么现在很多这个隐藏式车身的门把手呢，会引发用户的这个找到门把手的时机增加，造成不必要的安全隐患啊，存在极大的风险。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国内有一大票车型啊，都对于相关产品的内容呢进行召回。你看，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不易被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交通碰撞事故时，整体的低压系统失效，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影响驾驶人员和乘坐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的时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啊，如果您的车呢是这种隐藏式门把手的这个车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抓紧时间呢到就近的 4S 店去进行标识的加贴啊，装上这个标识之后，在车内它晚间有荧光，白天有红色警示，这样看起来的话就会更加清晰，减少了不必要的风险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的，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这个召回呢，要给很多吉利和领克的车主提个醒了。吉利汽车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啊，从即日起开启相关的召回。目前我们看到呢，应该是从昨天开始的8月24号啊，来看看分别的批次。首先呢，我们看到召回的呢是2025年7月20号到2025年10月26号生产的吉利银河 M9，总计的数量呢是18878辆，主要的原因呢是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是供应商制造工程波动，导致激光雷达内部的电源 IC 存在了损伤，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退出或没办法激活。那么如果用户没有及时处置，极端的条件之下呢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啊，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呢将负责具体的召回措施。召回措施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激光雷达，以消除安全隐患。具体的实施呢将通过云端平台来识别和诊断早期的信号，对有可能存在故障的车辆提前预警，并通过400客服主动邀约客户进店更换。那么部分此前已经进行过更换的，这一次召回呢就无需再次更换了。这是第一个批次，主要涉及到的呢是吉利银河 M9 的六座的 SUV 的车型。第二个批次呢召回的是2026年8月24号起将召回2025年1月8号到2025年12月10号生产的领克900、领克10EMP、领克07、领克08，总计数量呢是74037辆。这一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供应商制程工艺的波动，跟前面那个问题一样啊，激光雷达内部的电源 IC 出现损伤，组合驾驶辅助开启后特殊的目标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不足，极端条件之下呢将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吉利汽车呢委托领克的经销商呢进行具体的召回维修，如果在召回过程中呢应该是我看看啊，具体的召回措施呢将通过云端平台早期诊断识别信号，如果识别完之后你的激光雷达不好使，那么就会安排主动邀约用户进店更换激光雷达。那如果你的识别完之后你的信号还没有问题，先用着啊，因为毕竟激光雷达生产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次召回的数量相对来讲是比较庞大的，加在一起啊，近10万台车辆进行召回，短期之内可能没有那么多激光雷达给大家一次性进行更换，但是大家时刻注意啊，如果有这个客服400，吉利客服400电话400-601-0101，或者是400啊，吉利银河的是400-886-9888，这些号码打入的电话啊，及时接听。如果你的车辆确实激光雷达出现了问题，请及时开启召回维修处理啊。这给大家提个醒。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1: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这里呢是山东乐台车学吧，我们的节目呢在这儿帮助大家啊，来吧，这个，什么叫衣甲啊？说油车天气越热不开的情况之下，放两三天就不好启动了，是咋回事？主要是积碳问题啊，这个天气热了，它的这个油压大。但是喷油嘴如果堵了积碳多，那么喷油不畅就会造成点火不顺。另外呢，由于喷油不畅造成的油气混合浓度降低，才会引发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啊，抓紧时间积碳清除剂用起来啊。来15万左右的纯电 SUV 待会儿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来，接下来我觉得这起召回呢更为重要啊，因为虽然这个车呢在国内呢卖的极少是凯迪拉克旗下的，但是既然美国开启了召回调查，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车辆啊。来看一下，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正式启动编号 工程分析调查，那么针对通用汽车旗下的多款搭载了 eBoost 电子制动系统的组件失效问题展开深度核查，进一步扩大调查的覆盖范围，全面评估该系统故障带来的行车安全风险。本次调查启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21号，目前呢仍在推进当中。来看一下具体的原因啊，此次调查呢主要是追溯到始于2024年4月11号，当时呢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缺陷产品调查办公室接到多起用户投诉啊，这是美国用户投诉的啊，2023款的凯迪拉克锐歌啊 Lyric 锐歌的车型出现了制动助力失效的问题，就是刹车不好使了。那么车辆启动或行驶过程中会出现制动踏板变硬、仪表盘弹出、制动系统故障等问题。那么针对类似的故障啊，ODA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美国国家公路安全管理局缺陷调查办公室随即开启了相关的初步评估工作。那么通用汽车呢后续提交的内部调查资料显示，上述故障源于车辆的 eBoost 系统主轴断裂。那么根据车企的说明，车辆的 eBoost 系统主轴断裂之后呢，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以及牵引力控制系统呢会持续的正常工作，直到车辆完全停稳。但是车辆静止后，上述的核心制动力核心制动、车身稳定功能以及制动助力功能将全部失效。我的天哪，故障发生之后啊，车辆电子制动控制模块 EBCM 会根据失效的情况生成三类故障诊断码，同时触发多重驾驶员预警机制，包括蜂鸣报警、车载显示屏显示，将会显示什么呢？检修制动系统的提示啊，还有 ABS 牵引力控制 ABS 牵引力控制系统、制动系统警告灯都会点亮。与此同时，车辆将触发限速保护，最高时速被限速在70公里，也约合43英里，以此来规避部分安全风险。那么随着初步评估工作推进，收到了相关的故障投诉更多了，且部分故障分析现象与通用汽车官方描述呢存在明显出入啊，也就是通用给到的这个官方描述和用户反馈的内容不一样。多名车主反馈啊，车辆会在行驶制动过程当中瞬间丧失制动助力，并非车辆停稳后才丧失相关功能，突发的故障会直接导致制动距离延长，大幅提高车辆碰撞、人员受伤的风险，也让监管部门判定需要开展深入的专项调查，那么全面的研判eBoost 系统失效的安全隐患。那么经过美国当地的部门核查，搭载该款存在隐患的 eBoost 制动系统的车型覆盖多个品牌、多款主力车型，涉及品类广泛，其中通用系列的包括2023到2024款的凯迪拉克锐歌、雪佛兰的库罗德、GMS 的峡谷，还有别克的2024到2026款的昂科旗、昂科威、雪佛兰开拓者 EV、 探险者 EV、 寻境者、 GMC 的阿卡迪亚，还有凯迪拉克的这个Celica， 这个两个车可能在国内不卖啊，但受到影响的车辆呢总计超过了达到116万4820辆。那目前呢我们看到通过这个技术合作啊，通用汽车和本田合资的2024到2026款的讴歌 ZDX 等多款车型呢也用了 eBoost 的这个制动系统。好在啊，本田的讴歌在国内 ZDX 已经不卖了啊，这个不在影响之内。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国家的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呢，本次全新启动的工程分析核心的目的就是深度的研判 eBoost 系统失效引发的各种车型的安全隐患，同时正式将调查范围扩容至所有搭载该款制动系统的通用车型。那么后续该机构呢将完成全面的技术分析和风险评估，根据核查结果进行推进后续的监督监管措施，切实防范车辆制动系统故障而引发的安全交通事故。 那目前呢，相关的车辆呢，在中国呢也有销售啊。国内呢，像雷克瑞戈这种车型，像别克的昂科旗、昂科威的车型，探险者的车型，这是都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能听到的产品，也有用户咨询。如果这些朋友们没有听我的劝，购买了相关产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啊。如果这个召回呢被扩大，在美国扩大，我们将会及时的关注。那么在美国扩大之后啊，我们将会积极的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来反映，看看国内的召回几时开启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零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6: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5: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6: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5: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6: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5: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7: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7: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假登玉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7: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解答一下车辆的相关问题啊。这个时间您可以发送消息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发送关键词789就可以了。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关键词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了。
2: 晚上7点。
1: 好，这个时间我们看到雪山之巅嘛，问星瑞 L Plus 怎么样啊？这个吉利的星瑞 L 原来叫家轿颠覆者，现在 L 了呢就变得更大了，可以去看那个 iHave 版本啊，油耗更经济，动力更优秀，可靠性更高，产品力非常不错的一个车型啊。瓦工推荐一款纯电 SUV， 我没看错吧？因为我这眼神看不清楚啊，20万左右的都可以。20万左右的纯电 SUV 挺多的，你都看过啥？看过啥啊？这个级别的纯电 SUV 里面呢，你可以去看看极客的 7X 啊，这个是个轿跑的车型。然后呢，看看这个启劲的 GT 啊，这个呢有点这个旅行款的车型啊，这些呢都是离地间隙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产品还是可以啊。纯电模式现在，如果你看看有没有需要六座，如果六座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 ePad M8 啊，那个2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 ADS5 了啊，这个也是可以选的一个产品，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刚才有朋友问我这个别克续约了啊，不是别克续约了，是上汽和通用又续约了。续约到哪儿呢？续约了20年到2047年啊，所以意味着后续呢别克的售后服务呢有保障了啊。但是你问我入手别克致敬 L7 行不行，还是 E7 行不行，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没开过的产品我没法给您介绍啊。个人觉得这个级别的产品能选的挺多啊，所以再看看啊，再看看。如果要是纯论价位的话，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的年纪啊，我最近试了那款 MG07 的车型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前两天成都车展上市了之后，又把售价拉低了20000啊，105900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级别之间呢，我觉得你可以买它的那个高配啊，165900的那个高配的车型，那个车型可以跑845公里啊。好吧，这个是关于这个车型的介绍啊。150000的 SUV 有什么好选？电的、油的，混动的，你都可以选到产品啊。来，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位朋友呢叫张怡春，是我的老听众了，19年的朋友啊。他说：“大乔你好，我是听你推荐，当时买了标致的408.6T 啊，这车开了9年了，前面没什么问题，也是好车，就是这2年烧机油了。我在想，不能啊，烧机油了。按理说，如果要是早年间听我劝的朋友们，新车一落地就开始用积碳清除剂啊，对吧？那怎么可能烧机油呢？尤其像法系车，跟大家讲过的，每5000公里一次就好了，不会烧机油的。然后你看他说了，最近跑3500公里，油尺到下限了，以前每年2瓶积碳清除剂啊，也是以前听你节目用的，一直没有换啊。现在呢，就是看来后面就没用呗，是不是？说现在想试试你的这个 HT 的积碳清除剂，觉得现状还有用吗？这个碳无敌，首先我应该没有推荐过这个产品啊，因为之前碳无敌在我们这儿这个打过广告，但是那个产品我们做过试验之后，我没多说话啊，因为我觉得人家来打宣传，我没试过，我又不能乱讲啊，对吧？但是这个情况的话，碳无敌应该是比较早了吧？啊，我从2016年就已经到山东月广播了。如果是碳无敌的话，应该最早都是在隔壁台啊。这个你别来给我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建议新车落地 HT 积碳清除剂用起来啊，这个能够保证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啊，不会出大的问题。但如果你说你一直可用可不用的晃晃荡荡的，这确实也就有点那什么了啊。来看看平安的陈经理说了，大乔你好，广汽安的博智 4X 库存车，这车可以吗？3元里的电池看一下啊，这看看它的充电记录，如果定期不定期的都在充电，电池的健康程度比较高，让它给你检测一下，如果电池健康度比较高可以买啊，确实库存车的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如果要是电池的健康度不高，而且后面呢电池如果衰减度超过了15%，后面呢就是这个垮塌式的衰减，那你就买的意义不大。而且库存车你要看它这个车有没有上过牌啊，如果没有上过牌没有问题，反正新车质保都是从你发票开出来那天起。但如果已经上过牌了，抱歉，你的三包就缩水了啊。来看看吉利星电7 EV600 续航怎么样？这车还行啊，神盾金砖电池，车是不错的啊。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后面朋友的问题啊，上界怎么样啊？上界方庙邮政的李老师来问了啊，这个应该是上汽旗下那个上界，这个车我没有太多，因为我没试过这个车。这个车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开发布会的时候开上去下不来的那款车啊，这个连发布会的展车要给大家展示的车都能开上去下不来，这车质量怎么样？我就不说了吧，自己判吧啊，好吧，这个自己评判吧。嗯，这有朋友说那是个案，对，到你身上就是100%啊，所以在这事儿上我个人觉得还是谨慎一些啊，谨慎一些。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无名3069说了，比亚迪24款唐 DMI 续航112的电量跑到15%，续航是零，只能充16度电，这正常吗？这个你要看它电池到底有多少度电啊，对吧？它电池是多少度电的？因为比亚迪的产品我们试过的少，而且这个点比亚迪的客服人家投诉和建议的岗位已经下班。

0: 折叠式的小桌板，它可能是这个侧拉式的小桌板，但是该有的功能都有。车是个不错的车，其实越简单的操作方式啊，减少那些电气化，可靠性越高啊。所以在这个地儿呢，给你分享一下，胜达是个不错的车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圈我啊，或者加我的号，大桥全拼加数字102，我让厂商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探路应该是路探吧？探路吗？探路是谁家的？是日产那个吗？好像日产那个车确实销量太低了啊。喜欢纯油的产品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的是这个。北京现代的那个全新胜达，它这个车最贵的好像只要24万多，便宜的18万多，现在优惠完了之后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产品啊。日产的车型，我个人觉得日产的新能源车型都拿的是东风系的什么逸派啊、奇骏啊之类的，但是如果要是他自己家的燃油车，目前销量确实比较惨淡，我个人觉得要咱不选了吧，别惹这麻烦了，对吧？因为毕竟济南最大的日产经销商大友集团都把日产退干净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就可以可想而知日产燃油车的未来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给您提个醒，您自己看啊。好，这里是山东电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碰到了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在这儿帮助大家把它解答掉啊。来，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有好多小伙伴发来了789，想了解鸡蛋清除剂的具体使用方式，你们直接发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第二组半价的购买链接。这个如果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鸡蛋清除剂一定要看你的车啊，车型、里程、排量、年限这四个数据啊，四个数据看好了，给大家分分类啊。如果你的车呢是自然吸气的，不带 T、不带这个混弱混的这种车型啊，除了法系车之外，只要是日系的自然吸气车型，你新车落地之后啊，每隔7500公里用一次就行了啊。但如果你说我买的是这个车呢，挺老了啊，已经超过3年6万了啊，4年8万了，5年10万了，按2万公里一个单位先用几瓶，把前面的陈旧积碳清理掉，后面再按照7500公里一个标准去用就好了。如果你的车是带 T 的啊，无论是 1.5T、2.0T、1.4T， 像之前三缸的 1.3T 啊，还有弱电式混合动力，像本田的这个 iMMD 啊，丰田的 TMS 啊，包括现在吉利的这个 iHave 啊，像这种弱电混合动力不能插电的，像这种车5000公里一次，每隔5000公里一次。如果你前面还是那个道理，跑得多了啊，先把陈旧积碳清除掉，以2万公里为一个单位啊，用一瓶。如果你是3年6万，连用三瓶，然后后面呢再用的就是65000啊。如果你是这个4年8万，连用四瓶，后面呢再用的就是85000啊，一定要记着这个道理啊。再有呢，就是如果你的车是法系车啊，不管带不带 T， 记着啊，5000公里一次，5000公里一次，新车落地5000公里一次。但是如果你像刚才那位朋友，已经九年了，跑多少公里没说，像这种产品，你一定告诉我里程啊，按照1年2万公里一个单位去用，先把陈旧积碳清理掉。你刚才说那个碳无敌叫碳无敌的多了。具体是谁家的碳无敌，我这个不好说，所以我不敢保证他的东西好不好使啊，这给您提个醒好吧。来看看这个什么，你说问这个26款的 E300 豪华价格差不多了，担心的就是48伏轻混啊，年久失修。现在奔驰的48伏轻混确实技术比较老旧啊，我个人觉得能不选就不选吧。来看看时间，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小五哥说了，大乔你好，买个5-6万的二手车，这个有什么好推荐吗？好家伙，这范围太广了啊。我个人觉得你要掂量明白你自己的这个用车的状态啊。如果你跑得多，如果你跑得多，可以到二手市场看看这个小型的电车，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品牌的这个这个叫零公里二手车都在市场里卖嘛，对吧？但如果你要说你跑的不多，就是为了练练手，那你可以转向这个早期的飞度啊，是吧 ？Polo 啊，这些小不点的车型。这二手车5-6万，你如果纯是以价格来定论的话，5-6万你想买那跑不动的奔驰，它也有啊。来，这位兰德是兰德吗？我实在是看不清楚啊，这字儿太小了。我们手机直播说，高山八和梦想家应该怎么选，都有啥优缺点？首先，梦想家这车我没开过，但是这个车非常宽敞，我坐过啊，它的舒适感是不错的。但是鉴于蓝图的车我没开过，我对这个车的驾驶感我不敢说啥啊。高山呢，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有一台高山，我那个呢是最早的第一代高山。那么现在新款的高山八呢，有几大变化啊？高山八呢，车长增加了，变5.15米了。第三排的座椅变电动了啊，然后第二排的座椅加宽了，同时增加了电视。再有增加了激光雷达，这就是高山八最大的变化。它的 HiFour 的四驱系统可靠性是比较高的啊，高速上的油耗也还行，7-8个油啊，所以你跑到120左右的时候，100公里8个油还是挺舒服的一个车型啊。个人觉得值得买啊。这个至于蓝图的产品，这样吧，你后台私信我啊，圈我一下，然后呢，我看看能不能让两家厂商同时啊给你发出这个靠谱的试驾邀请啊，你们到时候到4S店呢去好好试一试，看看哪个车更合适啊。君越的故障率高吗？我个人觉得，这个通用家美系车的故障率，新车啊，3年6万之内都不会太高，出了3年6万啊，问题就陆续来了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好吧？你这个问题啊，都白问了，光有价格没有用途，没有实际的这个使用方向。是吧，你这个只有价格，你拿着钱买，你拍那儿，我就10万块钱，你们都是什么车来，那各种各样的车，对吧？2厢的、3厢的、敞篷的，对吧？四驱的，这就看年款，看年限了， MPV 这都能买到。说句实在话，10万块钱的金杯面包你也能买到，你要吗？对不对啊？10万块钱的这个货拉拉的这个承配车也有啊，上次我们试的那个50的阳光 Pro 承配也有啊，也是10万出头啊，你要吗？对吧，你光给个价格，你不把你的用途，对吧，使用的场景说明白，你这问题不白问了吗？哎，真是这个没法说啊。我觉得朋友们提问啊，选车提问要会提问，对吧？你这个不会提问，大哥我有个10万块钱，我想买个车。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没有目标的时候，你这问题白问了。你看吧，10年之后啊，不能说10年，3年之后可能你也买不着车。博智7怎么样？我只能说抱歉，这个车价格很便宜啊，但是车有点分裂，在哪儿呢？用的是 Momenta 的2.7大模型，但是座舱呢用的是华为的鸿蒙座舱，呵呵呵，这俩东西不知道他们怎么匹配啊，还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 来，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吉利银河 E5

0: 我可以买吗？看现在530公里，之前135,800，你只能买到530公里的车型，现在你可以买到610公里了啊，相当划算，可以考虑啊。这个车的销量也还是不错的。风科肉鸽汤说了，雪佛兰怎么退市了？卖不掉吗？不就退市了，对吧？没人要啊，对吧？这年头给你雪佛兰，你都不会要，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没有市场的品牌，不认真对待消费者的品牌，退市呢是太自然不过的结果了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给大家提个醒。来吧，接下来看看成都车展的活动啊。之前成都车展呢，我给大家说了，昨天说了个坦克的展台啊，然后呢今天呢我看到长安马自达啊，成都车展上也发力了。长安马自达的 EZ60 激光版啊，在成都车展正式开启预售，并且同步公布了预售价啊，10块钱定金可以膨胀到100。那我最多能膨胀到多少？直到新车上市啊，最高可以抵扣3600块钱购车款啊，10到100就10倍，那要交360啊。这个在全面延续 EZ60 好看好开好安全全球品质的产品竞争力基础之上，这是他说的啊。 EZ60 这车我没开过啊，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啊。 EZ60 激光版补齐了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的拼图，重塑了合资新能源 SUV 的价值标杆。这个能重塑吗？这个不知道啊，因为这个车呢我们确实之前是看过颜值也很高，我很喜欢它那个混动红啊，它的混动设计非常棒。这个车2025年9月就上市了。EZ60 凭借独树一帜的混动设计、原汁原味的人马一体的操控和满足中欧双五星标准的硬核安全品质，上市不到一年，连续7个月蝉联合资新能源中型 SUV 的销量冠军啊。对吧，只要定语加的够，谁都是冠军啊，成为越来越多用户选购合资新能源 SUV 的首选，是吗？为什么我们节目里连问的人都没有？这个车呢有9风道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啊，这个其实雪佛兰的车啊品质我觉得不用质疑啊，这个操控应该也没问题啊，主要的就是3电的可靠性这个缺少销量啊，这个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啊。来吧，看到这个车呢最好最大的这个亮点是什么呢？新车严格按照中欧双五星标准开发，7横5纵龙式车身结构，高强度钢占比 86.5%， 通过行业首个整车对撞翻滚进水3连极限挑战啊，斩获了 Top Safety 的顶级安全认证啊。电池性能提前满足国标和欧标，这他说的啊，这我不知道，没试过啊。这个激光版具体呢也没有说是什么激光，是多少线的，现在人都896线了，也不知道这个是多少线的啊。来看看这个激光版有啥特点啊。这次呢我们看到面对行业堆算力拼雷达卷参数的内卷趋势啊。这个长安马自达始终认为，不管是智驾还是人驾，汽车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智驾的每一个决策最终要靠出色的机械素质完成，靠一副好底盘、好操控、安全的执行到位。好的智驾不是让智驾替你开车，而是智驾让你开车时更安全。哎，这我同意啊，就因为现在的这个 L2 级最终人兜底啊。前两天这个有人说这个给你安排了一个老司机啊，我后来想问，我说万一出了事儿，是司机兜底啊，还是车主兜底啊？对吧？这个没法说啊。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看到 EZ60 激光版呢，以激光雷达为核心感知底座啊，搭配11个高清摄像头、12颗超声波雷达，从行车、泊车、主动安全3大维度实现全场景的能力升级。但这我觉得还是得试啊，你光说堆了这么多东西，但是试出来的效果不好，其实意义不大。你以为它仅仅是那些高感知硬件吗？更关键的智驾是高感知硬件对应的底层算力和底层的逻辑啊，你的软件行不行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别吹牛啊，这个说了你上了个激光雷达版，但是如果激光雷达版不好使怎么办呢？这个还要看通过试驾来验证啊。这个高阶领航辅助场景当中的新车，据说他们给到的数据啊，高速城区全覆盖啊，高速领航呢支持0到130的自动变道、障碍绕行、上下匝道，目前依托腾讯车道级的导航。好家伙，这个导航我用过百度的，用过高德的，还真没用过腾讯地图啊，下次去试试啊。然后呢可以在城区轻松覆盖0到80公里的城市主干道啊。 还能实现端到端的技术架构啊。这些说完了，到底是好使不好使，得试驾过之后才知道啊。如果试驾过之后不好使，你也别吹着牛啊。来，主动安全方面呢 ，EZ60 的激光雷达版搭载了25项主动安全功能。这个前方静止车辆最高110公里时速刹停，纵向行人最高90公里时速刹停，鬼探头横穿车辆的50公里时速可以有效应对。ABS 刹车呢，让一体在危险工况之下可以实现制动与转向规避同步出发，好家伙。另外呢，最大化的降低了碰撞损害，搭配3纳米车规级的旗舰级智舱芯片，谁家的没说啊，这个智驾状态呢可视化实现同步，交互透明，不抢驾啊，用户随时可以接管控制。哎，这个到时候试的时候看看到底抢不抢方向盘啊。这次成都车展我们看到带来了各种优惠啊，这个主要是针对 EZ60 激光版的这个车型啊。我们希望抓紧时间安排去试驾啊，让我们一起来和大家来体验一下，帮大家去体验一下 EZ60 的智驾到底如不如他所说的这么强大。好，来看看这个风科那什么歌汤，看不清楚啊。说别克退市吗？没有啊，别克又签了，上汽通用又签了20年啊，到2047年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目前来看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至少售后有保证，买了的售后有保证啊。啥意思啊？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雪佛兰因为在国内产品力不行，所以它陆陆续续退市了，经销商也关完了啊，都退完了。所以你要想买雪佛兰的话，可能也就会比较难了，以后就是平行进口啊。以前说君越也退市，有可能它到了产品的末期，逐渐转向了这个致敬品牌，都是新能源了，油车可能就不出了啊，这很有可能。这个不能叫退市，就生命这个产品生命的末期嘛，对吧？这车一代一代的结束了，卖不掉了，没人要了，对吧？像君越这种大排量的油老虎，可能慢慢会被市场所抛弃嘛，这个是正常的啊。车型呢都是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你这东西完全去讲也没有意义，完全说的退市也没有意义啊。但只要品牌在，售后服务是没问题啊。好，看看时间，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有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感谢这些小伙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楚集的购买链接啊。这个用买好了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我们在这儿呢，及时的帮助大家。这个大家提个醒啊，给大家提个醒。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朋友们的问题啊，陆陆续续发来的问题，啥发159？不对啊，发789，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楚记的购买链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3: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3: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3: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近期我们其实试了挺多的这个10到20万的纯电的 SUV 啊，但是车型你让我一时想对谁有特别深的印象，好像还真不多。20万之内，但是你要看需求啊。如果要是说你想要个大六座，你可以看看 E-Pad M8。E-Pad M8 这个车呢，它选择的是华为的 ADS5 Pro 的这个智驾系统，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12-20万以内能够落地的大六座，这个车应该算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了啊，可以考虑啊。蜂料肉鸽汤，哎，蜂科肉鸽汤，这个朋友是做餐饮的吗？说就喜欢油老虎，23年的 A6L 得多少钱？这看你买哪款了，对吧？4550、55好几款，啊，两驱的、四驱的也都有啊。这个我建议你到二手市场去看看。你现在问我的话，这可能车价车况好不好的能查出好几万来啊。来吧，看看近期的活动啊。这个这两天呢，这个重点关注成都车展的活动了，但是济南当地的活动呢，大家也都别客气啊。今天我们看到啊，智启新城由五开始啊 ,IDERA5S, 济南媒体试驾会呢在济南隆重举行。来自济南和山东的多位媒体嘉宾莅临啊，近距离的品鉴了这款车。这款上汽大众家 ID 系列家轿首款车型啊，设计美学和智驾能力，这个目前看到的这个产品啊还是挺棒的啊，我把它定义为纯电版的朗逸啊。长期以来呢，主流家轿市场始终存在着预算和品质难以两全的痛点啊，低价车型常以减配换低价，传统燃油车呢智能化呢体验又偏弱，本来人家也不是给你智能化准备的呀。高阶舒适和智驾配置又困在了顶配。这个刚刚上市的上汽大众的 IDERA5S 呢，依托大众的体系力，以89,900到119,900的上市权益价切入市场，覆盖5款配置车型，兼顾燃油车可以兼顾燃油车的可靠质感和新能源车的智能能耗优势啊，为家庭用户带来了不用取舍的全新选择，但是前提是你们家要有车位好装充电桩啊。新车呢依托大众黄金制造标准，搭载行云智行高阶智驾，黄金超混的动力啊，黄金超混动力，舒享大空间座舱，云吸智能座舱，德系简约设计七大核心优势，既能满足用户对低能耗，又能满足长续航啊，也为传承。大众家轿鱼贯可靠性啊，和驾驶品质，覆盖全场景这个家用出行啊，为用户的购车呢更加省心啊。上市期间呢还有各种下定的优惠啊，大家可以看看。作为大众品牌全球首款支持城市 ONA 的轿车， IDERA5S 携好看好开好智能的六边形硬核实力登场啊。这个车好像是混动的啊，混动车型啊。智启新城由五开始 ，IDERA5S 呢，现在已经在各个4S店呢有这个展示了啊，也开始了全面交付。这款德系标准、中国智慧的诚意之作，能不能在混动家轿延续德系传奇呢？伴随着千家万户奔赴每一场热爱呢？啊，我们拭目以待啊。这个大众的 IDERA5S 啊，这个是个混动车型啊，单车的续航能超过2000公里，好家伙，这是不得了的啊，不得了的。这个原来应该这个应该是混动还是叫增程啊，我说不清楚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近期上汽大众的变化非常大啊，上汽大众变化非常大。你看有了 ID9, 现在有 ID5S,IDERA5S 啊。让产品呢不断丰富，也是在拥抱新能源时代的这个市场啊，让用户更加认可大众的产品坐车啊，尤其上汽大众产品坐车啊，品质不用担心啊。但是这套混动系统到底怎么样啊？能有机会给大家去试一试啊。因为这种城市的一圈游的试驾，我觉得没太有意思啊。这个不是个长距离的试驾，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个人觉得它的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啊。45呢，最低配的呗，最低配的3年的车啊，23年、26年，基本上这个车得加上新车的贬值啊，这个车现在应该也就是18万左右啊，再贵了就没必要了啊。高山系咋样啊？高山系看啊，7、8、9，我个人觉得8是比较合适的，因为9到了行政级，车长超过5.4米，确实不好开啊，车太大，拐弯费劲啊。
八呢，这个5米15的这么个车长，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家用。这个七呢，现在是5米05，就是最早的那个高山的这个尺寸，它后备箱偏小，我觉得买高山八是个非常合适的选择，而且高山八的价格也合适。那是29.98万是吧？这个没事儿啊，你可以在后台圈我私信我啊，这个我可以让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一下。捷达就算了吧，求您了，弯钩品牌，你看捷达现在还有声量吗？我都觉得这品牌真的是离挂不远了啊，所以建议个人觉得这个捷达咱要么就算了吧啊，这个当年捷达出是因为大众的配套太贵啊。那么没办法，又不肯降低自己的标准，怎么办呢？那只能再出个品牌啊，把配套的标准降低，把价格拉下来。你看捷达的同样的这个大小的车型，要比一汽大众的相关车型优惠了很多啊，价格低了很多。那为什么呢？那主要是因为零配件的采购成本更低了嘛，对吧？哎，所以在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这个 QY 陈，你要是相信我可以随时和我联络啊。QQ3 是吧？抱歉没开过啊，真不太了解奇瑞家的车，我是真不了解。你要问我奇瑞家的车哪个质量不行，我可以给你说说，但是你要说我这个新款车型到底怎么样，说实话您我没试过的车您就别逼着我说假话了。我这人有一原则，我可以不讲话，但你别逼着我瞪眼说瞎话啊，那真瞪眼说瞎话真要命啊。我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咱没试过的车不敢乱讲，因为试过的车我们讲过之后呢，可以把它亲身体会啊发给大家，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至少是我亲身体验过的。但是如果你说没试过的车，经常有些车企，哎，老师那个看我们这车上市了，给我们宣传宣传吧，我都会给大家讲啊，这个是人家的这个上市的内容啊，人家自己吹无所谓，我可不能替人家吹，万一这车不行，对吧？出个交通事故要了命，那我这是帮凶啊，这是间接杀人啊。所以在这事儿上大家一定要体谅我啊，咱做人可以不讲话，你可以闭嘴，但是你不能乱讲话啊，不能瞎讲话啊，讲话是要对消费者负责的，对吧？你要对消费者负责，我们的心是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你看，虽然我们的节目里面也经常能碰到一些对车不了解，就觉得我花了几十万买个车，怎么这么容易就坏了呢？但是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车出现了问题，先修，修不好的换，换不了的退。三包有规定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同时也是保护企业，对吧？你出个问题你就给人换车，出个问题你就换车，那中国的车企业啊，早就黄庄了，你想想是不是？咱不能说有了问题立马就给你换啊，咱要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啊。但是确实你问的这些车，有些车在我们节目里的投诉量也比较大，没办法啊，因为本来呢从一个很小的问题，这个逐渐衍生堆积了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确实出现了后面的一些情况啊。有朋友说我取关了啊，怎么出这么多这个品牌的内容，但他也不是我想出的，那你说用户来求助了，而且人家的求助合理，我能不管吗？对吧？我是官办媒体啊，咱得替老百姓说话啊，咱在有理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帮助老百姓分忧解难啊，对吧？你说在汽车这个行业，我不可能说看着老百姓的这个碰到的实际问题，打了若干次电话到经销商那儿，经销商置之不理，对吧？我们只能向厂商来发问了，对吧？为什么那经销商对这种事情明摆着的事情不管不顾，对吧？那是不是你们厂商售后不行啊？对吧？这都是有因才有果的，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这都是有原因的啊。当然了，有些企业也不讲武德啊，还告我，告吧，没事，咱经得起这个，经得起推敲啊。虽然我也不是什么领导，我也不是什么，是吧？但是咱既然干这个工作，就替老百姓把话说明白了，是谁的问题谁承担，谁也跑不了。咱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啊，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帮老百姓来挽回损失啊，减少麻烦啊。希望大家天天用车，开开心心，感受有车生活的美好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是大乔，在这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哎，另外刚才这个有朋友说的这个气门烧蚀的问题啊，我就在想，如果你现在仍然碰到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已经

0: 损坏了，那我还真是没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该用鸡蛋清除剂要定期用鸡蛋清除剂啊。你看田帅同学说了，高尔夫八颗粒捕捉器堵了咋整，跑30多公里高速用的 S 档四档跑的，这个灯还是没有灭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之前2022年用那个鸡蛋清除剂用完了之后，后面到现在还有没有再用啊。如果没有再用断了，这个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我这真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但如果你这个一直在用啊，那我就建议你加大量啊，加大量，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明天再见吧。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十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1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6对周6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听齿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和。

目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都是歌坛当中炙手可热的名字，最近呢他们两个再次惊喜合作，推出了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叫旧记忆，在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声线碰撞之下形成了奇妙的共振。黄子韬自带失重感的唱腔，演绎撕裂偏执的输在回忆里的自己，而刘宇宁温柔和绵长的声线演绎出了温柔克制的举杯欢笑的热闹默剧。

最近在某音乐综艺节目的主持舞台上，也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歌手苏醒发表了一首浪漫的新歌，叫《大小姐》。那这首歌呢，是他特别创作和演唱送给他的老婆的。他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的画面呢总是拌嘴和拥抱相伴在一起，不管是一起乏闷的发呆还是笑成一团，他们都能够成为对方的另外的一半啊，吵吵闹闹，毛毛躁躁，同时呢又能够在低潮期把彼此呢给稳稳地拖住。轻松愉悦的原声吉他和器乐吹奏铺陈在一起，将亲近和温暖封存在这首充满叙事感的小情歌里。

声音一直非常动听的周深，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新歌，叫《好巧是你》。这首歌呢，歌声当中所唱的是那些生活当中看似偶然却让人久久铭忘的相遇。歌词说，人海当中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很惊喜。歌词当中的你呢，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亲人，或者说是朋友，甚至可以说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和我们短暂相逢的人。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在你出现的时候的那个刚好好巧的瞬间。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周深声音当中的这份浪漫。好巧是你，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7: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5: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7: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5: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7: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4: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3: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4: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3: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4: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5: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5: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6: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5: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6: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9: Hello, Mr. DJ。
10: 大眼睛
11: Check it out
10: Mumble。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击，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鸡，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1: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1: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2: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2: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2: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苏醒大小姐。
3: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0: 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王菀之我好想你。

0: 黄子韬、刘宇宁旧记忆。
1: 我骗过了所有，但却骗不过我自己。我赢得了自由，失去又输。
0: 周深，好巧是你。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2: 我不想失去你。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4: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王力宏 Hope。
6: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3: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3: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十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2: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2: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1: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3: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2: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3: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2: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3: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2: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2: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1: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2: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1: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2: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9月5号出发，12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4: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5: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4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大口品尝西域美味。
4: 而且还有满满的专属礼遇、特色仪式接机，还有民族小礼物赠送，专业导游老司机全程护航。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8天时间从济南出发，飞去新疆，拥抱阿勒泰的绝美金秋。
5: 想要邂逅中国最美秋色，解锁喀纳斯禾木的秋日童话，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9: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8: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9: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8: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9: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1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雀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5: 周三翻山快乐，我是李萌。
4: 2026年8月26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5: 早上好。
4: 今天是周三，各位状态。

0: 哎，如何？
1: 嗯，状态怎么样暂且不知道、哎、但是今天早上的天气是真凉快啊、
0: 哎、
1: 小风徐徐的，我出门的时候差不多是6:15，
0: 嗯，
1: 已经感觉到那种秋意渐浓了
0: 啊，有点感觉了啊、嗯、秋天的节奏已经在路上了。
1: 但是很可怕的是今天的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8摄氏度、
0: 哎、
1: 这是咱们昨天在预报的时候说到的、
0: 哎、没错，这两天呢其实全省各地的温度都是如此，所以说各位如果家里说有老人的话，有慢性病的老人、
1: 嗯、
0: 这两天呢应该让他们少出门，多吹吹空调，
1: 是早晚温差、哦、你看这一下就大起来了哈。
0: 是，哎，你这感觉就是秋天啊，
1: 啊、
0: 哦，白天依然哇好热，夏天的感觉，然后一早一晚哇好凉啊。
1: 嗯，昨天跟我妈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妈还说呢、嗯，说咱老祖宗说的真没错、
0: 哎，
1: 夜里入秋啊，就是得再热一阵儿。
0: 没错哈、啊，是这么个节奏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明天，包括这周吧，我们说可能最高温呢，可能会都在35度以上了。
1: 没错
0: 啊，来看一下平台上温柔的倔强
1: 说早上好，柠檬早上好，温柔的倔强。
0: 哎，这个周律师说早上好，上班打卡了，
1: 上班时间够早的，7:01已经通勤在路上了。
0: 哎，这个 Razy 他说大家好呀，哈哈哈哈哈，
1: 看出来他今天心情特别好，
0: 看来昨天我没把他得罪。
1: 嗯
0: 啊，你看他开学了哈、啊、又能听到了，开心呢是不是？
1: 哎、开学了，
0: 嗯
1: 嗯，以学生时代的时候再说这三个字总是有一阵心酸。
0: 哎，怎么呢？
1: 开学了呀。
0: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说我现在回忆起都是美好的回忆呢？
1: 哎呦，你觉悟太高了。
0: 你谁让你昨天坑我，我跟你说，你昨天就挖我坑，我以后给你挖坑，我告诉你，真的啊，我挖到本周五，你下周一二吓得你都不敢来上班。
1: 没想到还挺记仇。
0: 哎，他下周一二真不敢来上班。
1: 我真不敢了。
0: 他害怕我。
1: 全是大坑啊。
0: 他害怕我。
1: 一脚迈进去根本上不来呀。
0: 所以说他决定休个年假。
1: 对。
0: 我啥时候能休啊？
1: 先躲开再说。
0: 哎，来吧朋友们，哎。这个突然想问到一个事儿，就是各位在这个工作当中或在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你有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
1: 嗯
0: 啊，就是在就是说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啊，就工作当中你有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
1: 必须得是搭子，你像咱俩就是上班搭子、
0: 哎、
1: 节目搭子、
0: 哎、
1: 你像平常吃饭还有饭搭子。
0: 哎，是的，
1: 他们说啊，同一批进入职场的朋友很有可能就成为了职场发小。
0: 哦，是，
1: 就是你这发小休一天班，你能一天不说话、
0: 啊、
1: 吃饭都吃不香了、
0: 哎、是吧、
1: 嗯、
0: 那我哪天休一个班
1: 啊？
0: 你得看他以为他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听得明白？哎，上节目，哎，我可以和你上，但其他事情 no 拒绝啊。
1: 嗯，当然也不是这样了
0: 啊。你的笑开始暴露了，你什么东西不知道？来，我们俩聊聊这个事儿啊。来，各位，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
1: 嗯，
0: 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呢，可以把你工作当中的好朋友或好搭子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没错，你可以跟你的职场搭子讲些什么，聊点什么，干点什么呢？
0: 哎、
1: 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发来任意内容，我们都能够收到了。
0: 哎、是的，欢迎你把他的实名呼叫他一下哈。哎，这个温柔的倔强说，在小小的演播室里挖呀挖呀挖。
1: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0: 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1: 还有小朋友们觉得这个是时髦吗？

0: 天小老白说：“哎呦，听你俩这开心的哈，果然有搭子班上的是快乐的哈。”
1: 是，还有一位朋友华仔说了：“说991就是我工作搭子，能陪我一整天呢，早六晚五的时间段。”
0: 没错，应该是一位这个快车司机朋友，应该是啊。我记得之前给我们拍过照，这个注意身体健康，这是很重要的。每天坐那么长时间，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充电的时候，就下来溜达溜达，溜达溜达。
1: 还有就疲惫的时候，一定要先停下车，好好休整休整，然后再继续在路上，好吧？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不光是嘱咐他，也嘱咐我们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每天坐的时间很长，
1: 没错，
0: 坐在椅子上，坐在办公室里，坐在小隔间里哈。你刷刷手机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两个小时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明白的啊。
1: 哎，蛮有意思的是，你看像咱们办公室就是格子间每个人的私密性还都蛮好。
0: 哎，没错。
1: 但是有的办公室呢，它就是大通铺。一个大长桌，中间没有任何阻挡。
0: 哪个办公室这样？
1: 比如说15楼啊，国际传播的办公室啊。
0: 你看啊，这样，
1: 就是一个大通铺，这样也挺好
0: 啊。
1: 你跟你隔壁和隔壁的朋友交流就会很方便。
0: 哎，没错。
1: 但有点不好
0: 啊，
1: 就是你会有一种隐私被窥视的感觉。
0: 但是也有点好，就是你完全不想坐在那儿，你想起来溜达溜达，
1: 你想跑。
0: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建议这条你为什么不读呢？
1: 不好意思，
0: 我来给你读。
1: 他说女主播声音太有颗粒感
0: 了。不是我给你读吗？我来给你读。
1: 好
0: 吗？你看这样，女主播的声音很有颗粒感，
1: 哇哦，
0: 太好听了，像演员王鸥的声音。
1: 哎，我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少帅》。里面的这个赵一迪老师，我不知道是演员的原声还是配音，我就觉得是很有质感的声音，
0: 质感的哈。
1: 听到他的部分，我都想再反复拖进度条，再回去听一听，足以见得啊，声音还是会给人传递一种第一印象，
0: 就是那个感觉啊。那个建议啊，那个还有一个人呢，还有一个，哎，建议还有一个我呢，我呢，哎，我呢，不是你接话呀。你接话呀，
1: 咱们等一等啊，建议朋友
0: 啊，
1: 想一想男主播声音怎么样
0: 啊？你还有我呢，
1: 像哪个明星
0: 啊 ？It's me， 好吧，
1: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0: 啊，来看七月，他说这个今天是8月26号，是春春李宇春出道21周年纪念日，希望春春天天开心，无事
1: 忧愁，
0: 下周再见。
1: 是不是抢到了春春演唱会的门票呢？
0: 哎，看来是的哈，来吧，那既然今天是春春出道二十，他是怎么记住的这个？
1: 一定是忠实的粉丝，
0: 忠实粉丝，那必须要有一首《无价之解》，无价。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听听李萌的声音像王鸥，还是王鸥的声音像李萌？
2: 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啊，就是演员王鸥为我们带来的《阴天》。
1: 你听是王鸥唱的还是李萌唱的？
2: 我还关麦吗？跟着唱算了。
1: 你们来对比一下。

0: 噔
1: 噔。哎，我怎么觉得王鸥的声音没有你的好听呢？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我从来不拉踩
1: 啊，
0: 我觉得所有老师都比我厉害。哎，我们平台上微笑面对世界说了，说宁哥的声音是任何男主播男艺人都比不了的。
2: 等一会儿我把这条我要拍下照来。
0: 我们已经说好了，
2: 然后发
0: 一个是设置成工作电脑的锁屏，
1: 哎
0: 还有这个封面图，
1: 哎，
0: 一个是宁哥自己设置成手机锁屏，
1: 是的，
0: 再就是发到工作群2分01秒的时候说哎呦手滑了。
2: 然后第二天你们就听不见我了。
0: 没有没有了，
1: 嗯，
0: 坚毅说了
1: 啊，回了
0: 说男主播的声音啊，听着像篮球比赛的讲解员。
2: 这个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两个队的首发，
0: 哎呦，
2: 一号位德里克费舍尔，二号位科比布莱恩特，三号位阿泰斯特，四号位保罗加索尔，五号位拜纳姆。
0: 妈呀！
2: 啊，这个说实话，有过这么几年这样的经历，
0: 特别厉害。
2: 嗯，有过这样，然后他们就诧异你为什么能够记住那么长的名字。
0: 我也很好奇。
2: 因为看得多呀，
0: 因为热爱呀，
2: 看得多，看得多啊。
0: 嗯，
2: 那我相信刚刚说出那五个人的名字，可能不小心戳中了很多人的回忆。
0: 科比
2: 啊，那个毕竟8月24号是科比日，
0: 嗯
2: 啊，科比日啊。这个来看一下山东泰山 TSFC， 他说早上好，两位啊，新的一天祝哥哥姐姐今天开开心心，一切顺利，已经上班打卡了。
0: 没错，给我们分享来的是一张这工作风姿，
2: 没错，
0: 特别帅，
2: 交警同学，
0: 敬礼，
2: 哇，敬礼敬礼，瞬间我们俩看到这个照片以后，瞬间站起来，咔打了个敬礼，
0: 踢了两踢正步，
2: 是就踢就然后就磕到膝盖了。
0: 小信先生说了，说两位早上好，来打卡，这几天是没来打卡，带着一家人出去玩了，
2: 多好，
0: 有时间还是多出去走走啊，虽然人有一点多，希望有机会能跟宁哥和萌姐出去玩，你们出去时间太长了，有点尴尬。
2: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出发和返程的时间都是在
0: 周六对周六，
2: 周六对周六，
0: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尽量让大家伙能够把这个年假充分的用完，
0: 没错，能少休一天就省出一天，
2: 没错，
0: 过会儿再休，
2: 哎，能不请假就不请假 啊，
0: 那你得你想别的理由
2: 啊，是你比方说哎呦我闹肚子，
0: 这是真的。
2: 这个
0: 奥一诺说了，说这伴奏伴奏啊全是我唱的，
2: 全是萌唱的，

0: 爱吗？问你个问题。如果说有一天你去外地了，想听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应该怎么办呢？
1: 当然是在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节目名，或者是在视频号直接来搜索动感早高峰就能看到我们啦。
0: 哎，喜马拉雅蜻蜓啊，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或者搜索动感早高峰都能找到我们，去两集都能听到。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北京时间的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1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0: 玲玲说，最近我在路上发现了一个通勤搭子，从我们烟台开发区出发，通过知府区再到达莱山区，我真想按喇叭结识一下，估计按喇叭目的达不到，
1: 怎么办呢？
0: 发个小红书
1: 海底捞。
0: 哎，海底捞
1: 捞一下，捞一下。
0: 哎，这是包捞包活。
1: 捞搭子。
0: 哎，包捞包活。
1: 你说的是咱们的雪野帆船俱乐部吗？包捞包活，
0: 包捞包活啊！这也是包捞包活呀。
1: 那
0: 不是，你记得发红书的时候呢，你把人车牌遮一下，
1: 哦，
0: 就把你们每天出发的这个大概的时间，哎，路线和大概的时间啊，然后呢，抛出来就行了。
1: 这就叫什么呀？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啊。
0: 没错，当然你也要注意甄别一下啊。哎呦，这个温柔的倔强又说出了很多这个让我们拉回回忆的名字啊。来看一下客队阵容，一号位拉简隆多，二号位雷阿伦，三号位保罗皮尔斯，四号位凯文加内特，五号位肯德里克帕金斯。啊，这是又是一些能够充分拉回回忆的名字。
1: 妈呀，我这目光才扫描到雷阿伦的时候，你的语速就已经到
0: 啊
1: 肯德里克帕金斯了。
0: 哎，对，他有时候也被翻译成肯特里克帕金斯，就是看你怎么翻的而已了啊。这个绿军三巨头更胜一筹，还是这个卫冕冠军能够卫冕夺冠，哇，这个是大概09-10年左右的事情了，08-09-10年那几年的事情了哈。
1: 虽然我对篮球足球这些体育运动不太了解啊，但是我能从宁哥的状态感觉到，就人必须得有一些自己的热爱。
0: 哎，是
1: 一说起这些熟悉的名字的时候，宁哥是双眼放光的模式。
0: 对，正放光啊。然后我在寻找，哇，这五个人的名字已经没有一个人出现在篮球场上了，
1: 哇，
0: 他们都已经回家带娃去了，
1: 很幸福，
0: 那很幸福，
1: 功成身退，
0: 功成身退了啊，回家带娃去了啊。这个来吧，依然欢迎各位来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来找到我们了。那么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我们那个新疆之行，新疆行呢，我们暂时满了。
1: 哎呀，
0: 所以说呢，各位如果说还想去新疆的朋友啊，我说还想去新疆的朋友，我们9月份还是有的啊，9月份还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9月份计划是要发一个全新的线路。
1: 哦，这个真的特别值得期待。
0: 哎，
1: 我听说已经内定了，由李宁老师本人去带队，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只是内定而已，只是内定，
1: 哦，
0: 就是内定，不是还有经过你的批准吗？
1: 哦，
0: 还有内定啊。
1: 我说我不批的话呢？
0: 那不批我就休年假。不批，
1: 看出来对于新疆的向往了吗？看出来这条线路是多么的富有新意了吗？
0: 哎，所以说呢，我们计划是在9月中，目前的具体时间呢还没有定啊。如果说还想去新疆的朋友啊，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蹲一蹲，好不好啊？那么是微信呢，也是我们的电话，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1: 没错，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条宝藏的线路，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形式给到大家。
0: 哇，这个线路真的是千万次的想象啊！那四大王牌竟然给串联起来了，
1: 是北疆和伊犁方向的景点给串起来了吗？
0: 是的，
1: 哇，宝藏线路，
0: 蹲一下吧。
2: 花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开放。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山里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7:5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还是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帆船的活动，我们的我爱帆船俱乐部又要和各位一起出发了。
1: 没错，还记得两个星期之前我们一起在雪野湖收获了非常多的欢声笑语，收获了孩子们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对于帆船桨板皮划艇的体验。
0: 没错，
1: 很多家长都说了，我没玩够呢，我还想来呢。再就是很多孩子们想要去进行系统的学习，这怎么办呢？
0: 其实你看，我从家长的角度来考量这个事儿哈。首先来说，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你出国留学或升学，它有一个社会实践的证书，
1: 而且现在很多高中生的孩子们也需要填的。
0: 没错，那么我们的这个有一个3天2晚的一个走训营，首先一个你就能够拿到一个综合履历的证书，这个是对于很多想升学留学的孩子们有直接用处的。
1: 没错，
0: 这个东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参加完这个训练营之后呢，会成为济南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的会员，而且也会颁发给你这个等级证书啊。结业以后呢，也可以来考取 ASA 的国际帆船证书，这个是升学留学加分项。
1: 没错，
0: 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升学留学加分项啊，而且也可以成为济南市青训队的预备队员，参加济南市帆船协会公布的全年的赛事，为孩子们打造丰富的赛事履历。
1: 没错，我们这次帆船技能营3天走训营的时间呢，我们定在了中秋
0: 节
1: 假期。但如果你中秋节假期时间稍微紧张，要走亲访友的话，国庆节假期也开了全新的班次。
0: 没错，中秋节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这3天呢，我们有个走训营的活动。那么同时10月1号到10月3号也有一个走训营的活动。啊，那么首先车接车送，
1: 哎呦，这太方便了
0: 啊！在家门口接你，然后呢，训练完以后再把你送回家，
1: 而且还包。吃饭，包餐食，
0: 没错，这个呢也是很合适的。同时教练都是国家健将级别的高水平的教练。
1: 没错，我们曾经见识过教练员在桨板在帆船上的英姿，特想跟他一样。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如果各位对于帆船帆板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哈，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其实这样活动，我觉得除了能刚我说到拿到证以外，更重要的是锻炼孩子们和自然接触的能力，在这个水面之上和水去亲密接触的一种体验。
1: 没错，再就是和玻璃心告别，你知道这种失败在进行，在继续前进的这种坚定的力量。
0: 是的，这也是体育运动带给每一个小朋友内心塑造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道。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
2: 无论你身在何方，故乡就在眼前。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都说九月的阿勒泰是把整个秋天揉进了山水之间的新疆阿勒泰，金黄白桦、碧蓝湖水、雪山彩林，这是一年当中北疆颜值最高的黄金时节。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周六对周六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从济南直飞新疆，一次性打卡阿勒泰的王牌秋色。我们会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走进喀纳斯，探访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
0: 还要去到童话村落禾木，清晨看晨雾炊烟缭绕原木木屋，再走全新的阿河公路，一路上森林草甸步步皆是油画大片儿。五彩滩追落日，海上魔鬼城看雅丹奇观，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地貌一次尽收眼底。
1: 这条线路吃住行体验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可以半躺休息，旅途更轻松。住宿是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贾登峪特色民宿，还有四大新疆特色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